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元秦

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10有8 9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1/10，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3/7分流，7分继续北淌，3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了

跟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临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使路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临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漓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临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武振基在解读古临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临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临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临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临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3年不解甲持弩，临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临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2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3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2位前任，3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临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临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

城，南曲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4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3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1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18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忠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
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陡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博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

0: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
1: 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今天要拍的是一个前电话销售，一个信息流编导，一个横店学徒出身的制片，一个刚毕业的摄像，四个年轻人凑成了一个叫好家伙的团队，把语文课本一篇篇翻拍成短视频。在 AI 视频批量生产的当下，他们却坚持手搓，为了追求每一帧画面的活人感，他们全部采用真实布景、真实演员。
0: 从孔乙己到丰碑金色的鱼钩，那些儿时熟悉的课文被他们真实还原成一部部让人落泪的作品。一条视频成本10万元起，高的要20万元。2026年，他们更是花费超百万拍了一部43分钟的《1937南京》。这是好家伙筹备了近一年的作品，故事取材自人教版语文课文，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翠英等同胞的真实遭遇为原型，重现南京大屠杀的国殇之痛。一个叫根生的年轻人，战争来临后与母亲失散，在炮火与浩劫中四处寻找亲人，最终他找到了已经遇害的母亲，自己也被日军残忍杀害。这个故事，好家伙导演张帅鹏写了10个月，剧本改了30多版，迟迟没有写完，因为他觉得历史题材一旦拍得有瑕疵，拍得敷衍，不仅作品不好看，更可能消解历史本身的沉重。拍摄中，剧组专门请了语言指导，日语台词怎么说、怎么发音都要反复确认，中文台词则要求演员尽可能全程使用南京方言表演。为了让画面有历史质感，他们辗转联系上电影《南京照相馆》取景地，但一场地窖里的戏，如果在影视机

基地打井报价要120,000，团队最后决定自己挖。他们来到制片的西安林童老家，用挖掘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个地窖。连续几天下雨，窖里全是泥，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为了拍摄，棚顶还被封死。剧组从早拍到晚，收工时很多人脸都憋绿了，有人直接趴到墙角反胃。张帅鹏说，我们的拍摄条件并不算好，但现场没有一个演员嘻嘻哈哈。2026年6月，1937南京上线后，截至9月上旬，视频累计点赞166万，评论区10万条留言，还有无数人转发收藏，甚至自发做视频切片。有老师把视频带进课堂，有家长留言说，原本对课本内容兴趣不大的孩子，看完后开始主动了解这段历史。30岁的张帅鹏，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电话销售。后来他帮朋友拍美妆视频，误打误撞进入短视频行业。一开始他做口播视频，但经常今天刚发，明天就被原封不动抄走。慢慢的，他意识到单纯做口播可能很难走远。一次他看了一集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下被震撼到了。他发现原来一些经典著作的文字背后竟藏着这么多生动的故事。由此他想到，大众从小就熟悉的语文课本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口。2023年，他建了一个零粉丝账号，开始四处找演员，但他总是被婉拒。直到一次饭局上，一位做信息流的编导说自己学过一年表演，决定加入。随后一个横店学徒出身的制片人也加入进来，还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负责摄像。就这样，四人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型剧组。而当真正开始拍时，第一支视频《孔乙己》就给了这个非科班团队一记闷棍。张帅鹏说，主要是成本高，场地、妆造、服装、道具，第一条视频就花了一半经费。更让他难受的是评论区，一半叫好，一半是毫不客气的质疑。比如导演导得不好，摄像拍得不好，剪辑也不行等等。这些刺耳的话激励他们开始认真学电影拉片，研究镜头，重新找摄像角度，一点点补上自己欠缺的东西。孔乙己最早的版本还掺杂了现代剧情，那时脱不下的长衫流行梗在网上很火，张帅鹏自己对此也有很深的共鸣。第一版孔乙己末尾，他让人穿越到现代，讲出了现代都市白领的不甘和无奈。可视频做完后，他发现粉丝群里有很多孩子，他们抱着想学语文课本的念头进来追看视频。他说，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强加进课文里，孩子会不会产生误解呢？这个念头让团队来了一个彻底转身。他们删掉了现代化改编，开始按照课文原文拍。但现实问题是，拍完第二条视频丰碑时，经费快花完了。四人做好了不行就散的心理准备。没想到视频发出去2天后，后台突然涌进大量私信，有老师把视频放进课堂，有家长发来孩子的观后感。其中一个孩子说，看完丰碑，他在课堂上哭了，下课后他主动找到老师，说自己没想到课本里的故事这么感人，他想一直看下去，也想好好学习。张帅鹏记得那一刻，团队四个人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让他们感到这件事好像能坚持一下。在 AI 短视频批量生产、短剧井喷的今天，好家伙是一支逆着走的团队。我们自己其实也特别喜欢 AI， 更承认它以后甚至有可能会取代真人拍摄。张帅鹏坦率地说，但在现阶段 AI 欠缺真实感，我们做的是红色题材，如果孩子看不到真实的画面，会不会觉得历史也可以是演的？但历史必须是真的。于是他们还是坚持手搓，
为了不出史实错误，好家伙会拿着语文书开会，再翻阅大量历史书籍和影像资料，一点一点核对。比如民国街头受新文化影响的青年剪了辫子，而守旧的商贩还留着。视频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也都尽可能符合历史环境。当然，他们也有流量焦虑。小巷深处是张帅鹏自己期待很高的一条视频，却偏偏成了流量最差的一条。原因很明显，铺垫太长了。但张帅鹏说自己还是不想为了流量牺牲内容，他相信平台算法最终会把优质内容分配给更多的人。至于账号为什么叫好家伙，原因很简单，四个人凑在一起实在没什么灵感，思来想去，一句陕西话好家伙的谐音梗成了他们最终的选择。张帅鹏说，好家伙这个名字带着期望，我们希望每个看完视频的人都能喊出一句好家伙。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2: 九一零文化出品。
3: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4: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它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率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素有常胜将军之称。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娄山关之战中，他如何运筹帷幄，率领部队取得胜利？毛泽东又为何钦点他为特使，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谈判？37岁壮烈牺牲，为何半年后消息才公诸于世？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虎胆英雄彭雪枫上集。

0: 一本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笔记本，封皮上却写着此小本宜严加保存，不再给任何人借阅。在岁月的磨砺下，纸张已经泛黄，但彭晓峰却一直视若珍宝，因为这个小本子是他了解父亲彭雪峰的重要途径。
1: 我是一个遗腹子，没有见过我的父亲，通过他写的一些文章，我对我父亲的了解呢是逐步加深的。
0: 彭雪峰1907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大革命时期，彭雪峰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入死致力革命20年的光辉斗争历程。1935年2月，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路长征的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进行整编，天气阴沉，危险重重，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扑向云南扎西，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就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通过破译的敌人电报分析判断，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中，有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那就是遵义地区，那里仅有前军王家烈的一个师。于是

0: 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回师东进，再度治水，重占遵义。要想重占遵义，必先攻取娄山关。娄山关是一道位于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被称为遵义的大门。如果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如囊中之物，唾手可得。攻占娄山关，这是一场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必须成功。那么谁来担当如此重任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心中立刻锁定了攻打娄山关的最佳人选，他就是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彭雪枫协助彭德怀取得刀把水大捷，保证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他骁勇善战，谋略过人，屡立奇功，以能打大仗硬仗著称，攻占娄山关刻不容缓。接到命令后，彭雪枫立即带领部队向娄山关急进，他必须要在短短的10个小时之内拿下娄山关。1935年2月25号拂晓，当彭雪枫到达娄山关时，发现国民党早已布下重兵防守。这时彭雪枫没有贸然进攻，而是进行实地侦察。他发现娄山关的主峰点金山峭壁绝壁，难以攀登，敌人防御较为薄弱，于是他决定分兵佯攻。彭雪枫派出红十三团的两个营，分别向娄山关主峰点金山和点灯山正面强攻，吸引敌人注意。国民党守军果然中计，派出全部主力部队投入到点金山的正面迎战，向红十三团的战士们扑来。与此同时，彭雪枫亲自率领另一支部队拨开荆棘草丛，由点金山右侧的陡峭山路巧妙迂回到敌人后面。不出所料，当他们快要到达点金山侧后时，山上还是一片寂静，山的背面没有守军。彭雪枫立即指挥战士们向点金山顶峰冲去，抢占了制高点。俯瞰着脚下的娄山关，彭雪枫发现此时他派出的红十三团主力部队正在和敌人激战，一道道火舌向红十三团的战士们扑来，战局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彭雪枫立即命令从后面包抄的战士们一鼓作气冲下去，对敌人形成合围。国民党守军仗着枪多弹足，不断组织反扑，敌军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猛扑过来。在这危急时刻，彭雪枫发现了敌人的指挥官，他立即命令四名枪法较好的战士瞄准射击，擒贼先擒王，四枪齐发，敌人的指挥官应声倒下，国民党守军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此时彭雪枫率领红十三团发起总攻。2月25号，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彭雪枫率领红十三团成功占领了娄山关。2月28号，红军终于重占遵义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力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娄山关战斗的胜利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在行至娄山关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句，也与彭雪枫这位英勇的青年将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1936年2月，红军为了打通华北抗日路线，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抗日反蒋，在75天的时间内转战53座县城，给晋绥军以沉重打击。对这件事，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阎锡山人称山西土皇帝，他坐拥30万晋绥军，统治山西20多年。他既攻权术，又老于世故，拥蒋又拒蒋，反共又联共，何日不祥日？眼下日军、中央军、红军都在山西。

0: 鸡周边，阎锡山把这三方比喻成三个鸡蛋，整天思考如何在这三颗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这一年的11月12号，彭雪枫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会晤阎锡山。初次见面，阎锡山就先发制人，指责红军东征时围歼他的部队。面对阎锡山的指责，年仅29岁的彭雪枫早有准备，他不卑不亢地反驳：红军东渡黄河，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以解山西之忧，并无侵占山西之意。反倒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剿共之名大举入境，赖着不走，企图吞并的野心昭然若揭。彭雪枫一席话有理有节，阎锡山的态度起了变化，但是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马上表态。正当彭雪枫在推进谈判之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阎锡山背弃与张学良的承诺，先是表示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反对，这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带来了不利影响。关键时刻，毛泽东紧急指示彭雪枫速与阎锡山协商。会谈中，彭雪枫紧抓阎锡山想要自保的心态，诚恳劝说日军正磨刀霍霍，南京政府想借刀杀人，山西不亡于日，亦亡于蒋，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彭雪枫对局势的精准分析与雄辩的口才，有力地击中了阎锡山的软肋。一番斡旋后，阎锡山最终同意与中共合作，表明共为大局的立场，这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为后来八路军借道山西挺进华北敌后抗战开辟了新的道路。只身入境，虎穴统战的彭雪枫被誉为党中央的好参谋，八路军的先行官。彭雪枫之子彭晓枫，
1: 毛主席在诸多的红军将领中，他挑选彭雪枫，是因为呢，彭雪枫被大家称之为文武双全，协调能力比较强，能够团结人。他在红军时期担任了很多政治工作的职务，后来才转变为军事工作，所以他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呢，是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的。
2: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彭雪枫率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素有常胜将军之称。37岁壮烈牺牲，为何半年后消息才公诸于世？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虎胆英雄彭雪枫，下集。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4: 说事论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说事论理，我是主持人星宇。
5: 我是一凡，今天我们从身边见闻说起，聊聊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今天让我们走进博物馆。
6: 哎呀，现在的博物馆变化可太大了，过去是隔着玻璃看，现在这什么互动体验、研学活动样样齐全，还真是不一样了。
5: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也是实打实的想把传统文化推广好。早些年展厅布置老套，形式单调，好多宝贝文物根本没人了解。如今我们把管理收藏的文物都利用起来，做了不少有意思的互动项目。
6: 哎呦，那太好了，原先我还以为只会翻新下墙面，搞搞装修什么的，没想到开展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活动呢。又是少儿研学课堂，又是历史实景小剧场，听说还有什么云展览，手机上就能看。
7: 没错，课堂上老师就带我们看过，结合实物学历史，课本知识一下就能看懂了。
5: 我们办馆一直都记得初衷，功夫全都实实在在花在文物修复、科普讲解这些地方，让老百姓都能看得懂，感受文物的魅力，这才是我们文化单位该干的实事。
0: 一 段博物馆里的

0: 言谈折射出文博事业的蜕变，这些喜人变化离不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
1: 文物承载文明，文化凝聚人心，依托科学的文化思想发展文博事业，摒弃重外观轻内涵的功利化建馆模式，兼顾文物保护与公共文化普及，扛起守正创新的文化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贯彻落实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1: 放眼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修缮活化、考古成果专题展出、红色文博场馆提质升级，都是以先进文化思想引领文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0: 新时代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正确文化思想领航，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今天的说时论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比赞运河建设壮阔历程，唱响广西向海图强时代强音。广西广播电视台创作歌曲《向海图强》，由 FM 九五零广西音乐台主持人大海、中国音乐金钟奖广西选拔赛金奖资静倾情献唱。

0: 在脚下。一旦失足滑落，陡峭的暗坡会让你很难爬上来。快乐游玩，安全相伴。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0: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闻时刻。
1: 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等八市以多云为主，有些分散性阵雨雷雨，局地中雨。今天晚上到21号，桂东一带多阵雨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其余地区为多云到晴天气。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昨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南黑社区展区人气高涨，由20多家全国主流媒体组成的联合采访团深入探访，这里汇聚15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一批适配东盟市场的落地应用成果，直观展现在科技前沿赋能产业，惠及民生福祉，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强劲活力。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广西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等3家企业成功获批创建，实现广西在国家级示范项目上的重要突破。近日，南宁民歌湖迎来一批珍稀鸟类嘉宾，火烈鸟、黑天鹅、小天鹅、丹顶鹤、背粉鹈鹕、白鹈鹕等6种共24只珍稀禽鸟，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的契机，完成滨水环境提升改造的民歌湖，以焕然一新的湖岸风光，给市民和中外来宾送上一份生态惊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前8月，我国进出口规模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9月30号则为520元，这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2: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级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当地时间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
0: 910新闻观察。
3: 安徽淮南曹烟镇206国道旁边，1公里道路两侧扎堆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旗号的黑加油点，而其不合格的油品部分来自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泽宇化工有限公司。

0: 河南范县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焦点访谈曝光了此事之后，涉事的安徽淮南、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河南范县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核查，封存油品，责令停产。安全问题重于泰山，黑加油点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清除这些隐患是当务之急。不过，此事暴露出的问题也让人如鲠在喉。这些黑加油站点紧挨国道，1公里内扎堆近20家，并非一朝一夕。居民此前也多次举报，但是为什么非要等到媒体曝光才连夜行动起来呢？公共安全的守护不能总靠媒体曝光来灭火，各地应尽快细化配套法规和执法指引，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执法机制，以釜底抽薪之势切断其非法获利空间。在整治环节，也要大幅度提升违法成本，并建立回头看机制，让挨两句训、罚点钱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松懈，功夫必须要下在平时。
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2: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总有人喜欢感慨，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会不会避开所有的坎坷，过得更好。近日，一段来自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发言刷屏了网络。一位吴碧博士用自己的半生经历给出了最温柔坚定的回答。1982年，王征出生在浙江宁波，8岁那一年，一场高压电意外夺走了他的双臂。康复之后，父亲没有选择特殊学校，而是坚持把他送进了原来的学校，重新学写字。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王征终于恢复到原先的写字速度。2001年，王征高考考出了651分，却因为体检不合格，档案调不出来。为了守住孩子的读书梦，父亲踏上了艰难的奔波之路。当他第8次从宁波赶到杭州，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把儿子的简历资料送到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他沉默地坐上返程大巴，一个消息传来，浙江大学决定破格录取王征。王征回忆，那一刻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啊。然而，入学之后的王征极度自卑，战战兢兢，对专业提不起兴趣，更看不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在校外租房和他一起生活，全身心照料他的母亲，大一快结束时被诊断出乳腺癌。那一刻，王征突然醒悟，是时候离开父母独立了。他决定去宿舍过集体生活。很快，室友和同学们的热情消解了他的顾虑，他们甚至经常忘掉我的身体状况，喊我去打篮球。王征笑着回忆，这种平等感一下子让他放下了各种心理包袱。那一年，王征专业学习步入了正轨，本科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7年，他获得了浙江大学最高学术荣誉竺可桢奖学金。博士论文临近完成时，王征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邂逅了他人生的第2次转折，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再读一个博士。母亲听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没有劝阻。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征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诺丁汉大学2份独立博士论文，并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校长成就奖，该校最高荣誉。拥有安稳生活的他，始终牵挂着故土与行业的发展，最终他选择了回国。2024年底，王征以柔性引进的方式加入了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站上新讲台，又一次成为了新教师。常有人问他，如果没有那场事故，他会不会过得更好？2026年9月，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征给出了自己温柔又坚定的回答。

0: 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我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法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我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但是一个被认识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非只有梦想可以大胆去走向幸运的人生。
1: 就如演讲的最后，他用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与心生共鸣。人生无法重来，步履不停即是答案。那些缺憾成了他探索边界的起点，那些失去的逼着他找到了另一种活法。因为梦想不灭，步履不停，失去双臂的他才在不断的追寻中拥抱了世界，畅游了他的海阔天空。暖心暖意暖心门，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生命中有100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3: 近日在德保县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儿，德保县环卫工人陆桂美在清扫街道时捡到了一个装有20000元现金和手机的包，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选择上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当天清晨6:48，陆桂美像往常一样在责任路段清扫，清扫到一处路面时，她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和银行卡，随后又在路边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沓现金。
4: 我看到了，我也发抖，没见那么多钱呢。
3: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陆桂美当即拿出手机拍照留存证据，决定先把财物妥善保管，等完成清扫任务后再上交公司寻找失主。上午8:10左右，陆桂美结束早班清扫，第一时间把全部捡拾财物送到公司，公司负责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与此同时，失主陆女士发现财物丢失，也焦急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德保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民警陈斐宁
5: 接警后，我们迅速到达现场并展开调查，在接触警中正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捡到的现金和手机交到我们急乐接报案中心。
3: 经民警核实，陆桂美捡到的正是陆女士遗失的财物。在民警见证下，陆桂美请失主陆女士当面清点，确认分文不少后才放心交还。从接警到物归原主全程仅用了30分钟。据了解，今年61岁的陆桂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全家5口人，夫妻俩都是环卫工，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这笔相当于自己数月收入的意外之财，她选择了坚守诚信本心。环卫工人陆桂美
4: 借钱才来打工了，辛苦也跟爷爷做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本心说藏起来要这样的。他只用钱了，他肯定也是有人捡得帮他包裹了，他也心里他也踏实哦。
3: 失主陆女士，
6: 如果不是他说好，应该也是被别人拿走了。
3: 身处平凡岗位，心怀赤诚本心，拾金不昧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最动人的凡人善举。这份质朴纯粹的善良，彰显了普通人最可贵的道德底色。
2: 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910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7: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极度。
8: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9: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 AI 网球搭子。
8: 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呢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它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2: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3: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0: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3: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0: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4: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5: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6: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还让普通人能够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那么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7: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0: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5: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8: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0: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9: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10: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11: 中国制造的 AI 网球机器人不但在国内球场普及，还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好评。 AI 体育硬件正在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最活跃的细分赛道之一。
0: 在美国纽约， 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
11: 它的移动方式确保你可以持续接球，我觉得就像和朋友一起打球一样。
12: 感觉很好，就像我在和一个比我强一点的、发挥更稳定的对手打球一样。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13: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0: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9: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7%的比例是教练。
0: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13: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ing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10: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6: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4: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4: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4: 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等8市以多云为主，有些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今天晚上到21号，桂东一带多阵雨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其余地区为多云到晴天气。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昨天，投资广西贵友自贸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0: 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会上，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与马来西亚巴生港自由贸易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自贸园区合作实现零的突破。昨天，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南宁举行。对接会现场共达成21个合作项目签约，涵盖战略合作、园区共建、产业投资、服务贸易等类别，涉及绿色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港航物流、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领域。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办，现场发布254个广西向海经济投资场景清单，涵盖向海产业、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加向海三大领域。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在南宁启幕。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联运优势，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成果，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建生态、立规则、育人才，助力深化丝路电商合作。来听新闻910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1: 本次活动以树链东盟共享新机遇为主题，来自东盟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内10个省区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物流、金融、直播领域代表齐聚南宁，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与辉同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宇辉：
2: 大量的东盟产品通过广西快速集散到中国各地，来自东盟国家的咖啡、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1: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3: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1: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从9月持续至11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0: 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就是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也成为很多人的困扰。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这样的情况以后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啊。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

0: 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起发电是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池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池的规模部署。
1: 那么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机，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翻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近万点赞。视频当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1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赫然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启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然而，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并没有苏 DW1985 号牌的备案信息。机动车号牌是法定的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人工智能的博星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非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追惩，更要靠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监管部门应当把治理关口前移，及时更新监管技术手段，让监管跑在谣言前面。执法部门则要打通协作壁垒，建立跨区域、跨平台的联动机制，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全链条打击，让违法者付出肉疼的代价。平台作为信息发布的地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感动，更不要无脑转发。
1: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版，
5: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节目，我是亚楠。首先关注东博会的热点资讯。第 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在南宁举行。值得关注的是，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参与本届东博会，进一步丰富了东博会共办格局。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

0: 刘婷、王学义的报道。
1: 本次东博会最大看点之一是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标志着其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也为展会注入全新活力。东帝汶通过东博会展示了其独特的资源优势。
2: 东帝汶的咖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机纯天然啊，它是被世界咖啡协会评为就最大的咖啡有机咖啡生产国。因为现在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大，很多年轻人啊，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喝咖啡，我们也想通过东盟博览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来展示我们的东帝汶的有机咖啡产品，就对接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对东帝汶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商机。
1: 东盟国家展区一如既往受到关注，榴莲、咖啡、香米、茶叶等东盟特色好物继续亮相，而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产品与传统消费品同台展示，直观展现东盟展区高新成色的提升。参展商们热情高涨，不仅展示各自的明星产品和技术，还期待开启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新旅程。来自新加坡的参展商郭彦祥第一次参加东博会，他带来的新加坡特色娘惹服装将传统纹样融入当代设计，
3: 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合作的伙伴，我们可以跟一些客户啊可以接触也 OK，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最主要的重点。
0: 东博会期间，多场经贸对接展示活动陆续举行，以跨境链通制造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在南宁开幕。活动现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启动运营，作为国家级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的首个地方分支机构，该中心的启动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广西落地，并迈出实质性步伐。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在南 A 社区举行，在备受瞩目的 AI 群英榜环节，多组中外企业进行了张榜接单式的精准对接。越南海防市智慧农业项目、缅甸仰光省公交调度监控系统智能化等项目依次张榜，来自中国的五家企业分别登台介绍解决方案，充分体现需求牵引、精准匹配的务实合作导向。
4: 910风从东盟来，
5: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说到老挝的古树，大家是不是对古树有固有的印象？比如说古树它一般都会长了上千年上百年，而这里说的古茶树指的是一种茶树的品种。在这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古茶树指的是分布在天然林当中的野生古茶树以及群落，半驯化的人工培养的野生茶树和人工栽培的百年以上的古茶园林。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古茶树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茶树的一个品种。那老挝的生态环境就比较好，原始森林保存的也非常好，所以老挝的古茶树都能存活百年甚至千年以上，所以它本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都非常丰富。不过喝过的人都说啊，冲泡茶水当中有一种奇特的清香，这种清香其实就是来自于古茶树树种当中特有的香味，难怪喜欢古茶树的人都非常偏爱这种独特的香味了。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6: 冬阴功，
7: 冬阴功，
6: 大金塔，
8: 雪都公司的多，
6: 下龙湾，
7: 明下浪，
6: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0: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越南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咖啡、
9: 咖啡。
0: 作为东博会的老朋友，越南将继续以包馆形式亮相本届东博会，是本届东博会展位规模最大的东盟国家之一。这次共有近百家越南企业确认参展，中原集团、TH 集团、西贡咖啡等龙头品牌悉数到场，展品涵盖食品饮料、木质家具、手工艺品等越南优势产业。主打咖啡产业的越南中原传奇集团借助东博会的品牌溢出效应布局中国市场，中国西南片区首家旗舰店于2025年12月落户南宁。一杯醇香咖啡折射出双边经贸合作的无限潜力，一届届东博会架起互动桥梁，让更多的东盟风味走进大众生活。

0: 咖啡，
1: 咖啡。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当天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顺利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地说：“
1: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唱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日，特别的激动。”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吴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表示：“
2: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出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出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当天，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首次从钦州港起运，经平陆运河运抵南宁港、贵港港等地。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与此同时，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衡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
3: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都能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0: 平陆运河的意义不只在于广西有了出海通道，纵观全球运河史和中国运河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中国已有的运河体系解决的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国内连通问题，而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是西南腹地没有南向出海口的结构性短板。中国运河建设历史悠久，超过2500年，秦代开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维持了数百年漕运，这些运河的共同特征是服务于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国内物资调配。但中国运河体系有一个长期未被填补的缺口，那就是西南方向没有一条直接入海的运河水道，缺了南向出口这一环。广西虽然拥有北部湾海岸线，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之间隔着分水岭，内河船舶无法直通大海，整个西南的货物要么沿长江向东，要么绕珠三角向南，始终没有一条近路。平陆运河填补的正是这个缺口，它劈开分水岭，把西江干流和

北部湾清江连成一线，让中国运河体系第一次在西南方向实现了江海直连。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运河大多承担内河水系连通、区域航运、引调水功能，而平陆运河的独特功能在于不只是通航，而是通海。它不只是一条新水道，更是在新时代新使命下中国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一次关键落子。此外，当代运河工程已将生态修复和智能技术视为标配，比如平陆运河专门建设的鱼道和生态涵养区，全程实现智慧航运，也已成为大型工程的参考样板。平陆运河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航运收费，而是追求区域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实现叶脉式发展，带动西南内陆向海图强。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5: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6: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0: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6: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

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这个艾滋病的知识，真是

0: 谢谢谢谢。
1: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3: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2: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3: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2: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4: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3: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3: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2: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3: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2: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3: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2: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3: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2: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2: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3: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2: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3: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

0: 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

0: 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9: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7: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

0: 也需要你的笑容。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8: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9: 作业写完了吗？
8: 没有。
9: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8: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9: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8: 哦。妈，琴我练完了。
9: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8: 我还没。
9: 那就去背。
8: 哦。
10: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8: 妈，我背会了。
9: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8: 妈，我快累死了。
11: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2: 36×18等于。
1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5: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6: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7: 请您付款。
1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6: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车
18: 运行前方，
1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6: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

0: 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5: 直行500米，请左转。
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5: 直行400米，请左转。
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0: 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3: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6: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5: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6: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7: 腰果、大虾、榴莲、椰子等等这些好物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的常客。
8: 美团安全和公共事务总经理徐新颖，
9: 依托美团的即时配送网络和像小象超市、前置仓这样的载体，可以探索东盟商品从口岸集散到同城前置仓和最快30分钟到家的新路径，从产地直达用户。
8: 活动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加强电子商务合作的倡议落实计划，现场启动2026年丝路云品东盟好物网购节。网购节从9月持续至11月，开展产地溯源直播、东盟好物专场促销等系列活动。
10: 第23届中国

0: 东盟博览会继续在南宁举行，记者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先进技术展区看到，多款技术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新技术落地应用成效。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的报道。
1: 走进先进技术展区，科技氛围浓厚。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带来的一款 AI 助盲眼镜吸引不少专业观众驻足体验。这款眼镜是面向视障群体的智能辅具，能为视障群体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业务经理张培：
2: 助盲眼镜前面有个摄像头，它能够把画面然后传输回我们的云端大模型，通过解析然后再通过声音再传回我们这个耳朵里面去。
1: 在广西科学院展区，多款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展品让人眼前一亮。这类新材料广泛应用于化工能源、道路交通、水利工程等领域。依托新材料技术，企业还研发出适用于生蚝养殖的智能装备——智能蚝牌。广西贵科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成刚：
3: 你养生蚝现在科学养殖，渔民都是我看这水挺好，我扔里了，实际溶解氧啊、盐度啊、浊度啊、叶绿素啊，有没有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探测仪，我每天测氧没有了，极少了，盐度高了低了，你得赶快排队的挪了。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展区以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集中展示22项人工智能相关成果，覆盖10个应用领域。展品中包含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以及省部级科技奖的创新产品。由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联合打造的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甘蔗病虫害预警与诊断系统，搭建起甘蔗病虫害智能防控平台。深圳前海鹏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峰：
4: 我通过每天的数据，我就知道每根甘蔗的生长情况，它一旦有什么病症、病虫害的征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发现，早期处置，我直接把那一根处理完就行了，我不用打农药了，这个我的种植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而且我有机绿色。
1: 该展区还展出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电刺激系统，主要面向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使用，依托算法助力加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康复。上海少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赵鹏：
5: 就以平台人为例，就比如说我想去拿个东西，我们呢是读取了你中枢神经的信号，然后呢再跟你实时解码，给你一个正反馈，慢慢的把你的神经原本堵的路径就坏死路径，通过其他链路把它连起来，然后达到康复的作用。
0: 昨天，面向东盟涉外知识产权多元解分联盟在南宁成立。该联盟将整合法学研究、商事调解、知识产权服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侨商服务、国际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专业资源，打造面向东盟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广西渠道。本届东博会首次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一展厅的前厅设立了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中国银行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即日起到10月2026汇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也开展了，境外来广西的朋友可以享受退税加立减双重优惠，此外普通市民和游客也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消费实惠。
6: 在位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厅前厅的商务厅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不少境外客商前来咨询，商务、税务等部门人员现场提供政策解读、退税商店购物指引和业务实操答疑。中国银行则设置了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9月17号到21号东博会期间，境外参会客商在南宁市任何一家退税商店购物后，均可在展会现场办理即买即退。
7: 在东博会期间，我们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立了离境退税服务专区，设置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境外客商可在展会现场办理并拿到退税款。
6: 商务厅人员介绍，除了首次打造东博会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本次汇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还首次推出了离境退税加消费立减双重优惠促消费活动。
7: 我们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最高立减400元，在参与活动的退税商店购物可以享受退税加满减双重优惠，满减优惠还同时覆盖其他的零售、餐饮、住宿消费场景。
6: 此外，即日起至10月31号，针对来桂人士发放5万张。

0: 票根当前花餐饮住宿消费券，凭票根领8折餐饮住宿券，最高优惠200元。针对市民游客发放15万张寻味八桂餐饮消费券，7档满减，最高优惠100元。银联、来华有礼、支付宝电子优惠券、南宁万象城旅客友好计划等同步推出，形成多方联动，促消费合力。东博会期间 ，B1 展厅前厅离境退税服务专区将持续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助力惠购广西，释放入境消费新活力。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4: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3: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6: 说到90岁还能干什么？人们大都会想到身形迟缓的老人步履蹒跚、含饴弄孙。可近期，一位92岁的济南大爷却以一纸生死状和6个田径项目刷新了人们对于耄耋之年的认知。他叫吕明普，山东济南人，个子不高，却精神矍铄。不久之前，被称为中老年版奥运会的韩国大邱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吸引了106个国家7000多位选手参赛。作为105位中国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吕明普一口气报了100、200、400、4×100米接力、跳远、3级跳远6个项目，最终收获2金1银1铜的好成绩，让人惊叹感佩又心生敬意。说来很多人也许不信，年轻时的吕明普其实没有什么过人天赋，上学时期跑得不算快，百米成绩13秒多，在班里都排不上号。可是吕明普对于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几十年来都没有中断过，跑步、羽毛球、游泳样样都涉猎，凭借较快的突破速度，他在篮球场上也有出色发挥。71岁时，他第一次参加了田径比赛，拿到了一枚铜牌，也就是这枚铜牌让他大受鼓舞。此后无论刮风下雨，训练从不间断。他说，训练时身体也会酸痛，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家人的支持也给了他底气。儿子64岁退休之后，成了他的全职经纪人，赛场内外一切的琐碎他都安排妥当。他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支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年龄跨度从35到92岁，大家一起彼此互相指导帮助，相处融洽。这次赴韩国大邱是吕明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高龄者参赛都要先签订风险告知以及免责文件。尽管出发之前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可面对这一份生死状，他没有丝毫犹豫。站上世界赛场是他多年来的梦想。为了增加大赛经验，吕明普一口气报了100米、200米、400米、4×100米接力、跳远、3级跳远6个项目，最终他斩获了2金1银1铜的好成绩。对他来说，最有分量的不是金牌。

0: 而是那一枚200米的铜牌。吕明普回忆，在决赛冲线时，身后的意大利选手步步紧逼，他咬紧牙关，奋力向前，排在了第四位。本以为无缘领奖台，却没想到赛后裁判宣布，原第三名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他替补获得了奖牌。他感慨说，如果我不努力跑到第四，就没有机会替补，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更有纪念意义。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是吕明普坚持了一辈子的信条。常年坚持运动，让他的身子骨格外硬朗，除了耳朵有点聋，血压高，没别的毛病。在吕明普看来，最好的养生就是动起来。可他同时也提醒老年伙伴们，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下一届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将于2028年在荷兰举办。聊起这两年后的赛事，吕明普两眼放光，跃跃欲试。他坦言自己接受身体状况的下滑，可是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活到老跑到老，到100岁也要参加比赛。身体有极限，岁月有尽头，可热爱没有划定的终点。吕明普说得很朴素，他说，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年纪大了对运动的热爱不会减少，因为年龄不是运动的枷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2: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2: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

乡，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郑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

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两千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10有8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

灵菊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香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前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十分之一，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一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梨华之嘴，因此叫华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华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三七分流，七分继续北淌，三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使路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四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两边的墩台高约1.6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漓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

逐段爬坡前行。领取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吴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5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漓水，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9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

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二十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两千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十八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十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十八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三年，李世忠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十八座斗门，又增建十八座，达到三十六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三十六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五年大修，三年小修。明永乐四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二十二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二十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十二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六点五万亩，受益人口五点九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一九八八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零零六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二零一八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两千多年前，史录带领秦军将士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滑嘴分水、天平倒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两千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录，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于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

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

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当天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顺利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地说：“
1: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畅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日，特别的激动。”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吴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表示，
2: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出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出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当天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首次从钦州港起运，经平陆运河运抵南宁港、贵港港等地。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与此同时，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衡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
3: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突然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0: 平陆运河的意义不只在于广西有了出海通道，纵观全球运河史和中国运河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中国已有的运河体系解决的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国内连通问题，而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是西南腹地没有南向出海口的结构性短板。中国运河建设历史悠久，超过2500年，秦代开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维持了数百年漕运，这些运河的共同特征是服务于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国内物资调配。但中国运河体系有一个长期未被填补的缺口，那就是西南方向没有一条直接入海的运河水道，缺了南向出口这一环。广西虽然拥有北部湾海岸线，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之间隔着分水岭，内河船舶无法直通大海，整个西南的货物要么沿长江向东，要么绕珠三角向南，始终没有一条近路。平陆运河填补的正是这个缺口，它劈开分水岭，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钦江连成一线，让中国运河体系第一次在西南方向实现了江海直连。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运河大多承担内河水系连通、区域航运、引调水功能，而平陆运河的独特功能在于不只是通航，而是通海。它不只是一条新水道，更是在新时代新使命下中国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一次关键。

建洛子。此外，当代运河工程已将生态修复和智能技术视为标配，比如平陆运河专门建设的鱼道和生态涵养区，全程实现智慧航运，也已成为大型工程的参考样板。平陆运河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航运收费，而是追求区域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实现叶脉式发展，带动西南内陆向海图强。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

0: 而下个一百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榴莲配酒，女子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警惕痛风年轻化趋势，科学防治，医生有妙招。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江苏南京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的患者，经过询问，居然是榴莲和白酒惹的祸，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女性患者当天下午吃了两房榴莲，在随后的晚餐里，这名患者又喝了四两白酒，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一开始以为是醉酒后的酒精反应，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发热、胸闷等症状。
3: 那么到医院一查呢，是血压是有点偏低的，比我们正常要低一些。那么当时查了一个抽血一个化验，骨病转氨酶到了4000多，那我们正常的值呢是40左右啊，40以下，那么它相当于升高了100倍。
2: 结合患者各项症状及检查结果，医生确诊为肝衰竭，第一时间开展保肝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好好的身体为何突然出现严重肝损伤？医生解释，这是短时间内同时榴莲大量饮酒引发的严重后果。
3: 喝完酒之后呢，肝脏本身是有一些酶是可以代谢这些酒精的，那么但是这个榴莲里面含有这个特定的这个酶，这个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个酶的啊，所以在喝完酒之后呢，就是在体内是就没法去代谢的，所以这样在体内大量的堆积这种产物的话，就会引发这种各个器官的这种损伤，然后引起我们这种心慌呀、胸闷啊、呕心吐啊，还有这种肝功能异常。
2: 医生介绍，榴莲搭配白酒治病的机理与药物混酒的危险反应十分相似。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分解酒精的关键酶，导致酒精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短时间内加重肝脏代谢负担，造成大面积肝细胞损伤，严重时直接诱发肝衰竭。医生也特别提醒，除了榴莲，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严禁与酒同服，极易引发凶险的双硫仑样反应。此外，降糖药、镇静催眠类药物搭配酒精，同样存在极大健康风险。市民服药期间全程禁酒，杜绝危险饮食搭配。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知识。尿酸高、脚趾疼痛、关节红肿，这些啊都是痛风的症状。医生提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痛风，科学防治痛风要均衡饮食，避免过度饮酒，少吃。

0: 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合理控制尿酸。年轻人发生痛风，除了遗传因素，还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专家介绍，痛风啊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以高尿酸血症和尿酸盐晶体的沉淀和组织沉积为特征。当人体长期摄入高嘌呤、高脂肪食物，过度饮酒，体内的尿酸水平长期高于正常值，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对关节造成损伤，引发炎症，进而诱发痛风。专家说，痛风呢常在晚上发作，患者会出现关节红肿、剧烈疼痛等症状，严重影响睡眠。痛风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损伤关节，累及肾脏等器官。所以说，痛风患者呢要重点关注尿酸，一旦出现尿酸升高，要及时就医诊治。痛风患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可以擅自停药。对于痛风患者而言，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积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专家建议，患者呢要均衡饮食，尽量食用低嘌呤的食物，像是牛奶、水果、大米、玉米以及蔬菜，避免进食过多高嘌呤食物，像是海鲜、动物内脏，避免进食过多高脂肪食物，要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不要过多的食用腌菜等等。每天保证饮水2000毫升到2500毫升左右，避免过度饮酒，尤其是不要过度饮用啤酒，避免过多饮用甜饮料，像是奶茶、果汁、可乐。规律作息，不要长时间熬夜，以免免疫力下降，诱发痛风发生。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3度，相对湿度6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南宁举办，活动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加快建设和平陆运河通航的历史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

0: 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昨天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之际，投资广西会有自贸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本次推介会以共筑自贸区国际协同发展生态圈为主题，旨在深化广西自贸试验区与东盟国家特殊经济区产业园区机制性合作，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来自中国、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5家境内外企业、国际组织、商协会代表超300人出席活动。2026面向东盟 V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昨天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政策领航、产业共融、共创 VI 银发经济新蓝海为主题，汇聚了来白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府代表、院士专家、商协会代表及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期间，有成进东博活动如期亮相，这是南宁市国际有成连续8年参与该活动。借助东博会平台，南宁持续发挥南宁渠道作用，推动国际有成交往走深走实。一辆辆智慧驾驶小巴平稳驶入站台，为观众提供从地铁到展区的高效接驳服务。比亚迪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车整装待发，为客商提供智能舒适的乘坐体验。南宁市以智慧驾驶示范应用高效服务盛会，成为不少客商关注的焦点，集中展示了南宁市智慧交通和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的歌。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6: 很多人认为啊，头发是人的第二张脸，烫个新发型，染个漂亮的发色，心情都会美丽许多。然而美丽诚可贵，健康更重要。染发剂中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对人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影响，但作为成年人，美丽健康肯定是都要的。那我们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烫染发带来的伤害呢？本期的生活百宝箱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肯定是要先选择正规产品，然后呢，我们要注意染发和烫发最好不要同时进行，两者都对发质有很大的损害，最好是相隔2周以上。要控制染发烫发的次数，每年最好不要超过3次，且每次间隔3个月以上。我们还可以利用油脂保护头皮，烫染发之前可以48小时不洗头，或者在头皮上涂一层橄榄油。我们也要注意了，别把染发剂沾到头皮上，清洗的时候呢要避免残留。对了，不要忘了染发前做一个过敏测试，先将染发剂用水稀释后涂抹在手肘内侧、耳后，看看是不是有过敏反应。另外，长期露天作业者、妊娠期及分娩后半年内的女性、患上传染病后2个月内的人群、因其他慢性疾病而大量脱发者，这几类人群我们建议是最好不要烫染发。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螺蛳粉作为近年来最出圈的食物之一，真正做到了吃着香闻着臭。嗦粉一时爽，但吃完了粘在身上的臭味怎么处理呢？吃完后房间里面的味道如何在妈妈下班回家前消除呢？
3: 每次吃完一放下头发臭，穿上衣服臭，闻一闻手臭。
2: 真希望自己买的香水的味道也能如此持久。那吃完螺蛳粉怎么散味？对于这个问题，有网友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4: 随身携带香水小样，虽然不能完全根除，但好歹能缓和一下。
5: 可以人一两分离。我常去吃的螺蛳粉店隔壁是个奶茶店，和老板娘搞好关系之后，每次都把外套脱在隔壁。
6: 干脆一毒攻毒，再去吃一顿火锅吧。
2: 关于这个问题呢，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也给大家支几招。首先，我们要知道螺蛳粉的酸臭味主要来源于配菜酸笋。酸笋是经过腌制的，实在不喜欢它的味道的话，你可以叫老板不要放酸笋。在吃螺蛳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加入大蒜在碗里面，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螺蛳粉的酸臭味的。吃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通风的地方走一走，散掉味道，或者呢随身带着去味喷雾。想要去除掉房间里的螺蛳粉的味道的话，要及时将螺蛳粉包装袋处理掉，然后呢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起来。当然也可以使用香薰类的产品掩盖住螺蛳粉的味道。听说啊，将风油精滴到一个杯子或碗里，加入少量的水搅拌，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能去味道哦。想要去除嘴巴里的螺蛳粉味的话，可以放几片茶叶在

嘴巴里面嚼，不仅可以去除异味，还能留下茶香味。这些螺蛳粉吃后护理的小妙招，爱吃螺蛳粉的臭宝们可以试一试哦。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本期生活百宝箱来和您说一说废旧用品的再利用。喝完的易拉罐不要扔，清洗干净之后可以用来做简易的笔筒，可以用剪刀把易拉罐的顶部剪掉，再用彩纸来包装一下，就是一个美观又实用的笔筒，放在书桌上会非常的合适。还可以将多个易拉罐用胶水粘连，制作成创意的收纳架，放置文具或者是小饰品。旧牛仔裤可以用来改造成时尚的背包，把牛仔裤的裤腿剪下来，缝合成包身，再加上背带和装饰，独特的牛仔背包就诞生了，既环保又彰显个性。裤腿上的口袋可以保留，增加背包的实用性。废旧的玻璃瓶可以制作成漂亮的风铃，把几个不同大小的玻璃瓶串起来，在瓶口

手机上小铃铛，挂在窗边，当微风吹过就会清脆悦耳。也可以在瓶内装入彩色的水或者是沙子，在阳光下更具有观赏性。家里的旧报纸可以用来擦玻璃，将报纸揉成一团，沾上水后擦拭玻璃，报纸上的油墨能够起到清洁和抛光的作用，让玻璃光亮如新。而且旧报纸还可以用来包裹易碎物品，起到缓冲保护作用。塑料瓶可以改装成小花盆，在瓶身剪出各种形状的缺口，种上多肉植物，就是一个可爱的桌面小景。也可以将塑料瓶的底部打孔串联起来，制作成自动浇水的装置，方便给植物浇水。我们点外卖之后用过的一次性筷子也可以制作成小相框，把筷子拼接成相框的形状，用胶水固定，再装饰一下，放上照片，别具一格。还可以将一次性筷子制作成小书架，放置书籍或者杂志。所以废旧物品只要我们懂得巧妙利用，就能够变废为宝。你学会了吗？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本期生活百宝箱来聊一聊健康饮水。哦，水是生命之源，正确饮水很重要。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水，能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清理肠道。水温以30到40摄氏度为宜，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蜂蜜或柠檬汁，滋润肠道，增强免疫力。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当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了。应该定时饮水，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200到300毫升。在外出的时候携带便携水杯，还可以方便随时补水。运动前后的饮水也是很有讲究的，运动前半小时可以喝少量的水，滋润口腔和喉咙。运动后不宜大量喝水，应先休息10到15分钟，然后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运动饮料应选择低糖低热量的产品。在喝桶装水的时候要注意桶装水的保质期，一般开封后1周内就要喝完，并且要定期清洗饮水机，防止细菌滋生。可以使用专业的饮水机清洗剂，每季度清洗一次。对于泡茶用水，不同的茶叶适合不同的水温。绿茶一般用80到85摄氏度的水，红茶则用90到100度的水，这样才能泡出茶叶的最佳口感。泡茶的水可以选用山泉水或纯净水，提升茶香。特别提醒您，在睡前不宜大量喝水，否则可能会导致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但是可以稍微抿几口水，保持口腔湿润，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小杯水，以备夜间口渴的时候喝。只要遵循了健康饮水指南，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时刻保持水润活力。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
2: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龙耀强主持座谈会。
3: 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立足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围绕产业发展、要素保障、项目推进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与会职能部门认真倾听记录，现场就部分问题作出回应。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黄福来代表县委县政府对长期以来扎根龙安、深耕主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好农业、工业、服务业，希望广大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与县委县政府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推动以绘蓝图变成实景图。黄福来强调，服务企业发展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发展职责使命，主动认领企业诉求，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极难筹派问题，让企业家在龙安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县领导秦菊爽、黄其杰，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负责人代表参加座谈会。
2: 9月16号到17号，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姬昭宇率福田区民政局一行到我县开展结对帮扶调研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志强陪同调研。
4: 调研座谈会上，双方围绕近年结对帮扶工作成效

0: 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总结，并结合县域发展实际，共同研讨下一阶段帮扶工作计划与协作重点。双方一致表示，结对帮扶搭建起两地互通互助的合作桥梁，缔结了深厚持久的协作情谊。两地将持续保持常态化沟通联动，延续良好协作态势，传承深化帮扶友谊。同时立足两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民生需求，持续深挖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人才交流、乡村振兴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共同推动粤桂结对协作再出新成果、再谱新篇章。期间调研组先后实地走访不泉河乡村振兴特色带、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综合试车场、广西华龙乳业、广西金福农业、龙安县大文化展示厅、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及镇东及中安治区等地，系统了解龙安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企业运营、特色农业、文化建设、教育帮扶及粤桂劳务协作、智慧社区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
1: 9月16号，龙安县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欢迎会暨专场招聘会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以庄重仪式迎接退役军人光荣返乡，以精准服务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欢迎会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庄重热烈，退役军人代表上台发言，分享军旅生涯收获，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现任武部上校部长王勇寄语全体返乡退役军人，鼓励大家尽快转变角色，找准自身发展方向，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龙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县司法局、县人社局等相关职能单位设立咨询服务台，面向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扶持、社保接续、法律援助、权益保障等政策解读现场答疑解惑。同时8家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覆盖多个领域，充分匹配退役军人就业需求。现场退役军人主动了解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积极沟通对接。退役军人们纷纷表示，感谢县委县政府的暖心关怀与贴心服务。此次活动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全社会的尊崇与温暖，也为返乡后的就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将尽快调整状态，脚踏实地，积极投身家乡建设，不负韶华，不负荣光。
3: 今天参加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和招聘会，心里特别温暖，感谢县里面想着我们，为我们搭建就业平台，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2: 此次活动及欢迎仪式、政策解读、岗位招聘于一体，是龙安县做实做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下一步，龙安县将持续聚焦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1: 9月16号，由南宁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县妇女联合会、南宁市追光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不泉乡妇联、不泉乡中心小学协办的护垒阳光行未成年人保护系列主题活动走进不泉乡中心小学，全校190名女学生参加活动。
2: 本次活动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授课，课堂上心理咨询师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现场互动答疑等形式，向同学们普及身体隐私保护、危险情形识别、遭遇侵害如何求助等自我保护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学会勇敢拒绝不法侵害，懂得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掌握基础的自我保护方法。同时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详细讲解如何分辨哪些是安全接触，哪些是危险触碰，教导孩子们牢记求助渠道。
4: 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如何勇敢拒绝别人对我的侵犯、性骚扰。我会找旁边的大人、监护人，或者到有监控的地方、便利店、超市、银行等地方向工作人员求救。
5: 非常感谢南宁市妇联、龙安县妇联到我们不泉中心小学来开展护垒阳光行。

0: 为成年人保护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学会分辨身体隐私，学会救助方法，孩子们收获很大。我们学校也会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守护女生健康成长。
1: 9月16号晚，由龙安县总商会主办的气排球比赛决赛在县老年活动中心圆满收官。全县各商会、非公企业组建的多支代表队，历经多轮激烈比拼，同台竞技，奋勇角逐，为中秋国庆双节营造出热烈昂扬的运动氛围。
2: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赛场氛围燃动全场。争夺冠亚军球队实力相当，攻防精彩，发球、传球、垫球、扣杀、拦网一气呵成。每一个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扑救，每一记犀利扣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欢呼。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沉着应对，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拼搏，既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更彰显了团队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赛场外，啦啦队员呐喊助威，鼓劲加油，充分展现了龙安工商界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经过激烈角逐，桥建商会球队和平山商会球队分别斩获此次比赛的冠亚军。
3: 本次气排球比赛赛事是龙安县总商会神龙富民营企业家文体生活深化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桥建商会的实力经过3天的鏖战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是意外之喜。
2: 此次双节气排球赛事不仅为全县民营经济从业者提供了强身健体、切磋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竞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龙安县工商界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家在竞技中收获友谊，在拼搏中凝聚共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安民营企业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携手共赢的奋斗姿态。
1: 近日，龙安中学深挖纳文化与稻草龙非遗资源，组织学生开展非遗舞蹈书香稻草龙排练。9月16号晚，轻快的乐曲从校园大礼堂排练室传出，记者寻声而至，实地探访同学们的排练现场。
2: 本次书香稻草龙舞蹈排练是学校纳文化美育推广课题的重要实践成果，舞蹈紧扣龙安本土文化内核，结合广西书香阅读主题，以灵动的舞蹈演绎千年稻作文明与书香成长故事，让传统非遗以更青春、更灵动的姿态走进校园，打破传统文化课堂传授的单一模式。谈及主推家校社协同美育的初衷，指导老师林斌表示，该课题核心是打通三方美育资源，学校负责课程教学、艺术熏陶，家庭负责日常陪伴、文化浸润，社会依托本土非遗资源赋能教育，真正让传统文化不只停在课本，而是落实育人、落地传承。通过非遗舞蹈实践，既能让学生知家乡、爱本土、树自信，也能通过媒体传播带动全社会关注纳文化美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美育模式。
4: 这次排练的舞蹈最大的亮点就是双融合，就把我们龙安本土的纳文化还有广西书香阅读的主题相结合，用舞蹈来演绎稻作文明、书香成长，让本土传统文化以更青春、更灵动的方式走进校园。
2: 活动过程中，不少家长也积极配合学校美育工作，主动对孩子开展家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陪伴孩子了解家乡非遗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亲手参与舞蹈道具的选材、编织与修整，全力保障排练顺利开展，切实筑牢家校共育根基。
5: 通过排练稻草龙舞蹈，我了解到龙安的稻作文化和稻草龙非遗，觉得家乡文化特别美，特别珍贵。
2: 此次活动以非遗美育为抓手，有效打通家校社协同育人链条，让乡土文化浸润学生心灵，切实实现以美润心、以文化人的育人效果。下一步，龙安中学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美育实践，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美育体系，让非遗传承生生不息，以本土文化点亮书香校园。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6: 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18号20时至2026年9月19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

0: 情况是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评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评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我买车牌算什么？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你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你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

0: 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即可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充满物，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铁速成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五倍两千一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专职各种相当啊。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0: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6不准。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

0: 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边，有这么一个角色，他年少有为，武功绝顶，与乔峰并称是中原武林的两大高手。所谓南慕容北乔峰，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同时呢，他又机关算尽，不择手段，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复国目标而费尽心机，最后心智失常，疯疯癫癫。这个人就是慕容复。那么这个让慕容复着了魔的大燕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那么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说说金庸小说背后的历史，关于大燕国的种种往事。
11: 这一遍向你谨记，你并非普通孩儿，你父姓慕容， 是家中的唯一血

0: 身不光负大燕的重任。平时娘怎么教导你的？一天十二个时辰之中，四个时辰读书写字，四个时辰练习武功，四个时辰睡觉休息，养好强健的体魄。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大胆，偷偷地跑去玩。你怎么对得起慕容家的列祖列宗？你怎么对得起你爹？
1: 娘，孩儿知错了，孩儿以后再也不敢了。孩儿以后十二个时辰都用来用功读书。娘，你别伤心了，孩儿知道错了。
0: 福儿，娘也不想日夜相逼。你的名字取一副字，就是要你终身不忘，复兴燕国。
1: 孩儿知道。
0: 那你又真知道我慕容氏的来头？
2: 所谓大燕国呀，它并不是特指某一个国家，而是慕容家族建立的一系列国家的总称，包括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这四个燕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这里说的燕国呢，也不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那个燕国，而是东晋到南北朝之间的这么一段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几个国家。四个国家呀，加到一块儿也不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存续的时间很短暂，但慕容家族的确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大燕国一度是中国北方的霸主。既然祖上有着这么辉煌的历史，也难怪慕容复宁愿耗尽一生也要去光复大燕。四个燕国里面最早建立的是前燕，它的建立伴随着血腥的政治斗争。慕容部落是鲜卑人的一支，归属西晋管辖。晋武帝太康四年，慕容部落的首领慕容涉去世了，他的弟弟慕容鼐篡夺了政权，赶走了正统继承者慕容伟。两年之后，因为统治不得人心，慕容鼐又被他的部众所杀，而那个逃亡在外的慕容伟又被迎了回来。慕容伟在世的时候，部落的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西晋灭亡，慕容伟招揽了大批汉族的能人志士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慕容部落以大吉城为中心占据了辽水流域，受东晋官爵。在慕容伟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慕容晃和慕容仁又陷入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之中。这个时候，在名义上慕容晃继承了首领的位置，而实际上呢，慕容仁才是实权人物，他一直在积蓄力量，伺机谋反。公元333年，慕容晃继位，第二年慕容仁就自称平州刺史，割据辽东。不少原本效忠慕容晃的人一看形势不对呀，就马上倒向了慕容仁，而慕容仁还联合了鲜卑族的其他部落，自此慕容部一分为二，是相互攻击。公元336年，慕容晃出重兵大举讨伐慕容仁，他命令部队沿着渤海海岸踏冰而行，前进了300余里，忽然出现在慕容仁的统治区域之内。慕容仁呢是毫无准备啊，只能仓促应战，最终兵败被俘。实现了统一之后，慕容晃在第二年自立为燕王。这个时候东晋王朝蜷缩在江南，已经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能力，无奈之下只好认可了慕容晃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呢，慕容晃这个燕王和其他的诸侯王是完全不同的，他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完全的控制力，不需要听从东晋的命令，实际上是一个让东晋政权无可奈何的异族强臣。到了前燕的第三代统治者慕容俊时期，整个北方

0: 方能和燕国一决高下的就只剩下一个后赵了。当时后赵国力正盛，而燕国呢也有平定北方南下中原之意，一场大战是一触即发。公元352年，后赵皇帝冉闵亲率大军讨伐前燕，双方交锋十余战，主帅慕容恪是连连败退。眼见形势对己方不利，慕容恪当机立断，从军中挑选了5000骑兵，并且把他们用铁索相连，直接冲向了冉闵军中，挫其锋芒。同时呢，派遣一支军队绕到后方，切断了冉闵所率亲兵与后方部队的联系。与之相反，当时的冉闵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味的冲杀，根本就没发觉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后，越来越多的鲜卑骑兵将冉闵是重重围困。再看主力部队那边，由于皇帝被俘，群龙无首的后赵军那是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这场战争以前燕的大胜告终。得胜之后的燕国那就更加的强大了，慕容俊甚至抛弃了东晋赐封的一切官爵，直接自立为帝。公元369年，也就是建国之后的第36年，前燕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时候的慕容恪、慕容俊等等老一辈啊，都已经去世了。慕容俊年幼的儿子当上了皇帝，由慕容平辅政。这一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势如破竹，诸将都无法抵挡。慕容垂请求出战。这个慕容垂啊，是开国皇帝慕容晃的第5个儿子，算起来呢，是当今小皇帝的亲叔叔。慕容垂13岁就随着父亲出征，那是有勇有谋，经验丰富。他担任主帅之后，战争的形势迅速的逆转，晋军节节败退，只好撤兵。结果在后退的路上又中了慕容垂的埋伏，是大败而归。这个是前燕王朝最后一次辉煌的胜利了，之后就渐渐的衰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慕容垂军功卓著，本来啊应该受到重用，谁想到辅政大臣慕容平，他是一个心胸狭隘之辈，反而处处的排挤他，打压他。无奈之下，慕容垂只好出走。他走了之后，前燕很快就陷入了内乱之中，不久就被北方的另一个强国前秦给消灭了。说到这儿啊，前燕的历史就算是完了。那么之后慕容家又经历了什么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慕容垂出走在外，那他去了哪个国家呢？正是灭亡前燕的前秦。所以啊，前燕的灭亡和他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帮助前秦消灭了燕国之后， 慕容垂得到了前秦皇帝苻坚的

重用，从而可以不断地积蓄力量。慕容垂他可不是刘禅呢，即使一国的生活再安逸，还是自己当皇帝更舒服啊。在前秦的统治下，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复国的机会。终于啊，他等到了这个机会。志得意满的苻坚在消灭了燕国之后，野心仍然不得满足，于是妄想要吞并东晋，统一整个中国。苻坚提出南下的想法之后，遭到了朝中大臣激烈的反对。他们指出，长江是天险，易守而难攻，而前秦的国力还没那么强盛，这场战争啊，赢面是很小的。但是苻坚哪听得下去啊，他说长江算什么呀，我坐拥百万大军，只要我一声令下，士兵们一起把鞭子投入江水之中，就足以让长江断流。这个说法啊，听着都觉得可笑，这就叫夜郎自大呀。果不其然，在淝水之战当中，前秦惨败，80万大军输给了东晋的8万人马。逃跑的时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周围的环境有任何一点异样，他们都觉得是敌人在后边紧紧追赶。这场仗败光了前秦的家底儿。随后不久，慕容垂离开了前秦，回到了前燕故地，伺机复国。公元385年，慕容垂率兵攻占了邺城，不久之后自立为帝。这个国家就是后燕。后燕强盛时期的领土啊，包括现在的河北、山东、河南、辽宁和山西，基本上恢复了前燕的版图。与后燕并存的两个国家是西燕和北魏。西燕和后燕一样，都是慕容家族建立的政权。由于前秦在淝水一战当中元气大伤，国家很快衰落。不久之后，慕容垂在河北起兵，慕容宏在陕西起兵，两路势力都想要复兴前燕。说起来啊，慕容垂还是慕容宏的叔叔呢，不过利益面前，亲情什么的那就不值一提了。由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燕国的正统继承者，这两个国家简直就是天生的敌人。而北魏则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当中，他努力维持着某种平衡。起初呢，北魏和后燕的关系特别好，因为后燕缺乏战马，经常寻求北魏的帮助，两国之间啊，贸易往来很密切。后来北魏皇帝发现慕容垂这个人越来越不老实，做生意嘛，本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可是后燕居然为了索要战马而屡次扣押北魏的使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就像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一样，当你发现一个朋友做人不厚道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就想着疏远他。于是北魏渐渐的和西燕走得就更近了，打算联合西燕一起来对付后燕。在这三个国家里头，北魏和后燕的实力差不多，西燕呢是最弱的。后燕和西燕之间是战争不断，终于在公元393年，后燕再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西燕，直接把西燕逼到了亡国的地步。尽管北魏及时的派兵援助盟友，还是没能改变西燕的命运，毕竟两国的实力相差太多了。雄心勃勃的后燕一年之后就挥师北上，打算除掉最后一个敌人，结果这一次战争他失利了。这次失利直接导致了后燕的灭亡。战争发生在5月份，慕容垂命令太子慕容宝率8万精兵讨伐北魏。北魏听说消息之后，早早就转移了军队和牲畜，后燕的军队是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反抗，很顺利的。就这么着，双方不疼不痒的打到了10月份，没分出个胜负。农历10月份呢，

0: 天气渐渐转寒，再加上出来这么长时间也没什么收获，没什么战果，后燕军队是士气低落，于是呢决定要撤兵了。得到了燕国撤军的消息，北魏马上集合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抄后燕的退路，一路在正面进攻后燕军队。后燕军大败，四五万士兵投降，而投降的士兵全部被坑杀在了参河碑。这一战，慕容垂父子输的是一败涂地。两年之后，慕容垂御驾亲征，结果呢，败于北魏大将拓跋虔之手。不久之后，慕容垂是郁郁而终，北魏大军长驱直入，后燕被一分为二。太子慕容宝逃往辽西，他的叔叔慕容德逃往河南。屋漏偏逢连夜雨，慕容宝在辽西的政权又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皇亲国戚和当朝权臣是相互厮杀，最终慕容宝遇刺，权臣冯拔执政，后燕至此灭亡。慕容宝的叔叔慕容德建立这个国家呢，就是南燕。当时北方啊有强大的北魏，南方有割据半个中国的东晋，南燕政权在两大强国的夹缝当中啊是勉强生存。慕容德当政的时候还好，南燕在他的治理下也曾经占有河南和山东的大片领土。慕容德死了之后，他的侄子慕容超继位。这个新皇帝啊太没出息了，他沉湎酒色，专用亲信而滥杀功臣，弄得举国上下怨声载道，给东晋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元409年，南燕侵略东晋，东郡大将刘裕亲率大军迎战，大有转守为攻，一举歼灭南燕之势。面对来势汹汹的东晋军队，谋臣们纷纷主张坚壁清野，扼守大岘山天险。结果呢，狂妄自大的慕容超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反而觉得把晋军直接放过大岘山关卡是一个全歼晋军的好机会，让他们有来而无回。可战争它不是儿戏，晋军入关之后如同摧枯拉朽一般横扫了南燕，很快就把慕容超围在了广固城下。第二年晋军就拿下了广固，慕容超兵败被杀，南燕就此灭亡。至此，慕容家族的强国梦是完全破碎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好，慕容复，
3: 正卿驾，人参赐座。
4: 我们拜过皇帝了，要不要早点？
5: 我们早上早点
6: 啊！你们再等一下，皇上有话跟你们说。
3: 今天是我大燕开国之日，朕身为开国明君，人人皆有封赏。
4: 谢皇上，
6: 那你不乖啊？明天再来啊！
7: 公子一生胸怀大志，机关算尽，想不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余燕，我想接他去大理，好好的照顾他。
8: 他一生梦想成为大燕皇帝，他现在终于做到了，我们就由得他活在他美梦之中，我们又何必再打扰他呢？
7: 不错，也许现在才是他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0: 纵观从前燕到南燕这四个国家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个燕国都在复兴前面的燕国。慕容家族做了100多年的复国梦，但是这些梦都

都无一例外的破碎了，再辉煌的往日荣光，过去的也就过去了，为什么总想着重复别人呢？在浩瀚的历史长河当中，活出自己的位置，那才是最重要的。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有别，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回到家，晚上没事儿，便到季芝那边谈天。可巧伯恒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秀的事儿，不觉带他叹息。伯恒说：“你便带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词诵、无恶不作的人呐，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么就至于一败涂地呢？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儿吗？
5: 不曾说起。
4: 他儿子怎样？
5: 杀了头了。
4: 我猛吃了一大惊。怎样杀的？
5: 嗨，杀了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吗？
4: 不是，是我说急了。为什么事儿杀的？
5: 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秀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肩挑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得非常，到长大了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秀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啊？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秀不依，即使云秀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啊？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他那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哪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秀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秀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带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双妇等种种信札，以及污捏人家的橙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得了不得，说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手去。云秀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什么？
4: 原来是做了强盗，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
5: 又纠众打劫，聚上

0: 当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到店里取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秀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降格了。清其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秀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儿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秀竟变成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什么人，他现出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方才告别回去。这几天没事儿，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秀，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秀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秀哪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哪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什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颜良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到了这天，云秀也还备了蜡烛、花豹等四式礼物送来。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哪里还好受他的。然而这些东西我纵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受了下来，交代多给他缴钱。又想到这缴钱是来人得的，与他何干，因捡出一张5元的钞票，用信封封固了，交与来人，只说是一封要紧信，叫他带回去交与云秀。这里的拜堂、和锦、闹房、回门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匆匆过了喜期，季之和我商量说，我要先回上海去了，你在家里多住几时，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后啊，过几时写信来叫你，等你到了我再回来。
1: 那这个倒好，正是瓜时而往，急瓜而待呢。
0: 我们又不是戍兵，何必约定日子，不过轮流替换罢了。商量既定，季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一天，云秀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要借100银子。我回信给他，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带回来有限，办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后，他又来了一封信，说什么尊翁去世时，地不远千里，送足下到这，不无微劳，足下岂遂忘之，云云。我不禁着了脑，也不写回信，只对来人说知道了。来人说，尤先生交代说要取回信呢。我说回信明日送来，那人才去了。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只诉诉穷苦就好，若提到前世，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此后你莫想我半文，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岂有不帮忙之理。到了明日，云秀又送了信来，我不觉厌烦了，叫人把原信还了他，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从此我在家里一住3年，沈娘便常住在我家里，姐姐时常归宁。住房后面开了个便门，通到花园里去，便与季之的住宅相通，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觉有趣了。彻儿已经4岁，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玩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直到3年之后，季之才有信来叫我去，我便定了日子，别过众人，上轮船到了上海，与季之相见。德全、子安都来道后，盘桓了2天，我问季之几时动身回去，季之说：“

0: 我还不走，却要请你再走一遍。
1: 又到哪里啊？
0: 这三年里面办事倒还顺手，前年去年我亲到汉口办了两年茶，也碰了好机会，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京城两处去走走，查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什么。
1: 几时去呢？
0: 随便几时，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儿。
1: 说话之间，文树农来了，
2: 大家握手道谢阔。
1: 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树农说：“
0: 哎，你到那边很好啊，四弟姓农在水师营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
1: 好极，你几时写好，我到你局里来取。
0: 哎，不必吧，那边路远，今天是礼拜，我才出来，等再出来又要一礼拜了，我就在这里写吧。
1: 说罢就在账桌上一挥而就，写了交给我，我接过来收好了。
0: 大家谈些别后之事，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树农说：“你到了两天，这上海的情形总有人告诉过你了。
1: 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吧。
0: 你走的那年夏天，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换了一个总办来，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满局里的人都穿的是布长褂子布袍子，这一位是爱阔的，看见这个人朴素便说这个人没用，于是乎大家就都阔起来。他爱穿红色的，到了新年里团拜，一色的都是枣红抹本缎袍子。有一个委员和他同姓出来嫖，姚姐里都叫他大人，到了节下，姚姐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里便问某大人，须知局子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那看闸门的护永见问，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底下人回上去，他却茫然，叫了来人进去问，方知那是送的委员的。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员家去，若是前头那位总办还了得吗？
1: 那么说这位总办也嫖的了？
0: 怎么不嫖啊，还嫖出笑话来呢。我们局里的议价处啊，是你到过的了，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不过买些零碎东西，凡大票的煤铁之类都归了总办自己买。有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叫做什么苏旦湖，因为做生意起见竭诚尽瘁的巴结。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说，有一回啊，请总办吃酒，带他叫了个局，叫什么金红玉，总办一见了便赏识的了不得，当堂给了他100元的钞票。到第二回吃酒呢，又叫了他，不住口的赞好。苏旦湖便在自己家里拾掇了一间密室，把总办请到家里来，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一定要娶她。苏旦湖便挺了腰子揽在身上，去和金红玉说，往返说了几遍，说定了身价，定了日子要娶了。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听见红玉要嫁人，便到红玉处和她道喜，说恭喜你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很带你担心呐。红玉问担心什么，客人说我是担心做官的人脾气不好，况且他们湖南人长毛也把他杀绝了，你看凶的还了得吗？红玉笑说我又不是长毛，他未必杀我，况且杀长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么好扯到一起去说呢？那客人说话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况且他50岁的人了，已经有了6、7房妻妾了，今天欢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进门之后那6、7个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又娶回去吗？须

0: 这再娶一个回去时，你便和这六七个今天一样了。若在平常人家，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或者嫁人，或者在做生意，他们公馆里能放你出来吗？还不是活着在那里受冷的。我是带你担心到这一层，好意来关照你，随你自己打主意去。红玉听了，总如冷水浇背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作声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场去请苏旦湖。苏旦湖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啊。来了之后，恭恭敬敬的请示，红玉劈头一句便说：“我不嫁了。”苏旦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话呀？”红玉说：“程某大人的情抬举我，我有什么不愿之理呢？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嫁了去她便举目无亲了。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但是她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拿了这一笔钱，难保不给歹人骗去，那时叫她更靠谁来啊？”苏旦湖说：“我去和大人说啊，接了你娘到公馆里养她的老不就好了吗？”红玉说：“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啊，许是官宦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过和老妈子一样，和那丫头老妈子同时同睡，我嫁了过去便那般锦衣玉食，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我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我15岁出来做生意，今年18岁了，这几年里面只挣了两副金镯子。”说着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只来交给苏旦湖：“这是每副上面的一只，费心苏老爷带我转送给大人做个纪念，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上海标致女人竟多着，大人一定要娶个人，怕少了比我好的嘛。”苏旦湖听了这一番话，竟是无可挽回的了，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样，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浇背，作声不得，接了金镯子样样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倘是下了定，凭他怎样也不能悔意。此刻弄到这个样子，别的不打紧，倘是总办恼了，说我不会办事，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法子，总不得个善法。直到天明，忽然想起一条妙计，他一跃而起，匆匆地梳洗了，藏好了两只金镯子，拿了100元的钞票，坐上马车，到了四马路波斯花园对过去，找着了品花宝鉴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叫做侯敖初的，和他商量。这侯敖初啊，是一家什么报馆的主笔，当下见了旦湖，便眯斜着眼睛，放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说：“好早啊，啊，有什么好意？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想是军装生意忙。”旦湖陪笑说：“啊，一向扫后，今日特来有点小事商量。”敖初拍手说：“你进门我就知道，
1: 你们这一般军装大买办，
0: 平日啊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啊？除了喝外国人的卵泡，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两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茶围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交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位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丹湖被他一顿抢白，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良久，方才说：“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带我设一个善法，我好好的谢你。”敖初摇手：“哎，莫说莫说，
1: 说到谢字哦得死人。
0: 前回一个朋友带人家来说相了一件事，你倒是什么事啊？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3-4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情，答应了他，更兼带他转求别家报馆一齐带他会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

0: 签字上写了袍金两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急着拆开一看啊，却是一张新加坡什么银行的5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美元要贴水5分，算起来只有4元7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它，只怕换个斗文布的面子还不够呢。你说可要呕死人呐、啊！苏旦胡说：“敖翁啊，你不要骂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若不放心时，我先谢了你啊，再商量事体也使得。”说罢，拿出100元钞票来摆在桌上。这我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什么封套签子，啊，也不写什么袍金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敖初看见100元钞票、啊、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啊，说丹翁啊，有事只管商量，我们老朋友何必客气呢。丹胡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详详细细诉说了一遍，敖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侧着脑袋听完了，不住口地说：该死该死啊！此刻有什么法子挽回呢？当胡说：此刻哪里还有挽回的法子、啊、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敖初说：这有什么法子呢？当胡便坐近了一步，向敖初耳边细细地说了两句话。敖初笑说：亏你想的好法子，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丹胡站起来一一到地，说：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敖初看在100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丹胡又叮嘱明天要看见的，敖初也答应了，丹胡才欢天喜地的去了。这一天心旷神怡的过去了。到了次日呢，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的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地看了一遍，欢天喜地地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主办还没起来呢，
1: 好得他是走拢惯的，
0: 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10点钟，总办醒了，知道蛋糊到了，想来是为了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躲到书房相见。但胡那厮也亏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已经静谨预备，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事，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示下，卑职好遵办。总办听了也是欢喜啊，便说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账来，我好叫账房还你。但胡说卑职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价。到了喜庆那天，大人多赏几盅喜酒，卑职是要领吃的。一席话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通身松快，便留他吃点心。这时候啊，家人送进了3张报纸来，蛋糊故意接在手里，自己拿了2张，单板和敖初打了关节的那张放在桌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胡塞武装领导人现身否认袭击麦加。10年间，胡塞武装兵力暴涨，武器日趋先进，曾经的小型民兵组织何以越打越强？特朗普称接近就伊朗战事做出重大决定。随着战场日益透明，美军愈发难以藏身。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胡塞武装领导人17号发表讲话，否认袭击沙特麦加。
3: 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一名要求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17号曝光的卫星照显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挖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壕沟。自9月3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对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沿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以控制红海战略要地、重要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4: 这座政府军的营地开凿在山体之中，并以这些巨大的土质工事加固，正如画面所见，还使用了钢材支撑。我们面前是一间指挥控制室，配有全套设备、工具和计算机。我们现在正处于所谓西海岸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指挥控制中心核心区域，这里就是主办公室，这里也是沙特指挥官和军官驻留的地方，他们既充当顾问，也在这间办公室内操作和运用相关系统。这是一整套具有高度价值的军事机密档案，此外还有数十台计算机和一套数字资料库，相关部门已将其转移。
3: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近期的交战集中在塔伊兹和马里卜两个方向，塔伊兹连接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以及

0: 府军控制的南部海岸。专家指出，胡塞武装正在试图围困塔伊兹市，并切断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最后一条公路。谁控制这座城市，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战略意义。
1: 政府军仍在驻守塔伊兹市区，胡塞武装正试图从北部和西部方向对塔伊兹施压。

0: 并寻找迂回包抄的机会，他们正试图向西部地区迂回推进，以重新夺取霍胥若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一带的控制，包括祖巴卜、穆哈以及西部沿海地区。不过，当前最突出的挑战仍然是在这一广阔的战场范围内，地形十分复杂多样，既有高山，也有平原和沙漠。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机动无疑将面临困难。
1: 战事另一个主要方向，马里卜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东。该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纽约时报认为，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向包括马里卜省在内也门东部资源丰富的地区推进，这将威胁也门政府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并可能导致数百万也门民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此外，马里卜一旦失守，还将为胡塞武装向东部哈德拉毛省推进打开通道。 哈德拉毛省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与沙特阿拉伯拥有漫长的边界。分析人士指出，这对沙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沙特空军一架 F-15战斗机，就发生在马里卜省。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沙特战机的残骸，机翼上是沙特国旗。这架敌方战机此前曾实施轰炸和袭击，如今已经坠毁。截至18号，沙特官方仍未就战机遭击落一事作出回应。《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如果胡塞武装确实击落了一架美制 F-15战机，那将意味着其防空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此前持续多年的冲突中，沙特基本上能够在也门各地随心所欲地发动空袭。华盛顿智库先美国安全中心也门问题专家亚当·巴伦表示，击落 F-15对胡塞武装来说是一次宣传战和心理战的重大胜利。沙特的空中支援被视为遏制胡塞武装近期扩张势头的关键力量。
1: 胡塞武装则通过此次行动表明，沙特的空中支援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敌方原先最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依靠空中优势支援地面集结的部队，进而摧毁胡塞武装的能力。但这一选项如今已经失效，因为胡塞武装防空力量的覆盖范围从也门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东北部地区。
0: 这意味着防空覆盖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点，敌方无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7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这是近期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来，沙特方面首次出现人员死亡。 1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本轮冲突爆发后首次发表讲话。他否认胡塞武装袭击圣城麦加，称相关指控是骇人听闻的谎言。路透社同一天报道，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沿线11座泵站中有3座在上周的袭击中受损，比此前评估的数量多1座。目前尚不清楚修复需要多长时间。 有消息人士表示，受损设施的修复时间可能长达5至6周。据悉，由于红海方向受阻，沙特不得不冒着被伊朗袭击的风险，重新寻求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10多年间，历经沙特、美国多次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非但没有被击溃，实力反而持续壮大。
1: 美媒披露，该组织甚至更进一步开始借助人工智能研发新式武器。胡塞武装如何兴起？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兴起。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牵制南部城市亚丁。 2015年3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

0: 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2023年至2025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为声援巴勒斯坦，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和红海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今年7月，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双方战火重燃。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从何而来？ 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远在2000公里外的以色列。联合国专家小组2025年的报告称，胡塞武装主要通过技术援助和国内生产两种方式发展导弹和无人机技术。报告发现，尽管存在联合国武器禁运，武器走私仍然十分普遍， 包括通过阿曼边境进行陆路运输以及通过海上进行走私。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相关技术和专家，但伊朗政府予以否认。胡塞武装为何越打越强？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 而2015年沙特刚开始介入也门内战时，这一数字还只有约3万人。也门问题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训练对胡塞武装至关重要。此外，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自行制造先进武器。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在也门北部一个身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武器研发小组曾利用该公司研发的 AI 模型克劳德辅助开发弹道导弹。9月初以来的闪电攻势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推进。英国经济学人网站披露，胡塞武装为这次攻势进行了多年的动员准备。在争夺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战斗前夕，该组织巧妙运用了情报和宣传手段， 窃听也门政府军指挥官的电话，并在基层士兵之间散播虚假的撤退命令。
1: They use every opportunity to build, build their capability, to test their capability, such that they are now the most lethal non-state actor in the entire Middle East.
0: 分析人士还指出，反胡塞联盟成分复杂，而胡塞武装只有一位领导人、一种意识形态和清晰的愿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认为，胡塞武装有时会被认为缺乏现代军事素养，但简单比较军事装备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胡塞武装拥有战斗意志等方面的优势。事实证明，要压制他们极其困难。
2: 美伊战事持续超过200天，美方计划下周与海湾国家开会商讨下一步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接近于做出重大决定。
0: 特朗普17号对美媒表示，伊朗战争正接近一个关键节点，他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冲突。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过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际。 特朗普说，他希望利用这场会议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美伊战争下一步走向的看法。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在今年年底之前维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现有的兵力规模，以便随时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特朗普需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无法长时间维持眼下这种待机状态。目前，美国海军在伊朗周边海域共部署了大约20艘舰艇，其中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
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枚 GBU-31 钻地炸弹。我现在的位置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弹药舱内，可以看到这里存放着各种弹药，包括导弹和不同类型的炸弹。这些弹药可供 F-35 和 FA-18 战斗机挂载。
0: 如果特朗普总统下令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这里的所有弹药都将投入使用。华盛顿号舰员透露，自9月早些时候，伊朗试图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之后，全舰提高了战备等级。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也在继续向中东地区轮换部署作战力量。17号，来自美国本土的多。

0: 将 F-16 战机从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机场起飞，前往中东。据美媒报道，美空军战斗机部队近期极高的作战行动节奏，严重扰乱了原本的轮换部署模式。美军欧洲司令部等已向五角大楼提出了他们对于部队高强度作战的担忧。米切尔航天研究所估计，截至目前，已有25个中队、约324架战斗机参与了伊朗战事。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发表讲话称，美国必须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在未来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将能够密切追踪美军的位置，并通过采用人工智能的自主系统发动攻击。美媒指出，随着战场日益透明，美军能够藏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在当前与伊朗的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美军将领甚至提出了所谓超透明战争的概念。事实上，就在1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料，俄罗斯卫星很可能帮助伊朗在与美国的对抗中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不仅拍摄到了美军基地的外观，还暴露了基地内的运作情况。美媒称，今年3月，伊朗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的2天前，10多颗俄罗斯卫星曾飞越基地上空，其中包括3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截至18号，伊朗和俄罗斯官方均未对美媒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要不要派兵赴霍尔木兹海峡？在外界猜测多日之后，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给出了答案。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与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需要开展必要活动，以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渠道畅通，维护公民生命安全。李在明指出，韩军已派出青海部队在有关海域保护公民安全，政府出于加大保护力度的考量，正研讨相关事宜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能让国民产生政府是否派遣作战兵力或参战援战等顾虑。他要重申，韩方绝不会派兵参战。韩国多家媒体9月初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随后，韩国国防部还向阿联酋派出调查团，了解派兵所需的基地补给等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7号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他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1: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遥远的拉美地区成为全球石油供应增长最快的地区。
0: 近日，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到欧洲的法国和葡萄牙，再到中东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全球多地爆发示威抗议活动，民众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表达强烈不满。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塔尔塔穆尔地区，抗议者在路边拦截油罐车，用燃烧的轮胎封锁公路。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租车司机聚集在街头鸣笛抗议。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全球能源与航运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据彭博社报道，由于战事导致愿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过少，从波斯湾内将石油运往东北亚地区的油轮日租金本周首次突破100万美元，这意味着每桶原油的运输成本与战前相比翻了1倍多。同时，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租用一艘巨型油轮到东北亚的成本也已达到约4500万美元，而战前仅为1800万美元。
2: 克伯勒公司预测，巨型油轮的日均运费直到2027年仍将维持在10万美元以上，这一数字是历史平均水平4.5万美元的2倍多。 所有这些增

0: 长最终都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1: 随着传统产油地区石油供应的减少，亚洲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拉美。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南美洲原油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5%，是同期全球石油出口增幅最大的地区。在新兴产油国中，最受世界瞩目的莫过于有着南美迪拜之称的圭亚那。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西北与委内瑞拉交界，南与巴西毗邻，东北濒大西洋，人口约100万，曾经是南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5年，该国发现了海底油田，此后石油业逐渐成为其新兴经济支柱，圭亚那也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资料显示，圭亚那近海石油资源丰富，以探明可采储量约110亿桶，人均原油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2: 新亚洲问天下，再会。

把童年珍藏的颜色小心放进宝盒，记得爷爷讲的传说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5: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4: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榴莲配酒，女子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谭颂华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儿童中耳炎的相关话题。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警惕痛风年轻化趋势，科学防治，医生有妙招。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最近，江苏南京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转氨酶狂飙百倍导致肝衰竭的患者，经过询问，居然是榴莲和白酒惹的祸，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女性患者当天下午吃了两房榴莲，在随后的晚餐里，这名患者又喝了四两白酒，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一开始以为是醉酒后的酒精反应，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发热、胸闷等症状。
3: 那么到医院一查呢，是血压是有点偏低的，比我们正常要低一些。那么当时查了一个抽血，一个化验，骨病转氨酶到了4000多，那我们正常的值呢是40左右啊，40以下，那么它相当于升高了100倍。
2: 结合患者各项症状及检查结果，医生确诊为肝衰竭，第一时间开展保肝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好好的身体为何突然出现严重肝损伤？医生解释，这是短时间内同时榴莲大量饮酒引发的严重后果。
3: 喝完酒之后呢，肝脏本身是有一些酶是可以代谢这些酒精的，那么但是这个榴莲里面含有这个特定的这个酶，这个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个酶的啊，所以在喝完酒之后呢，就是在体内是就没法去代谢的，所以这样在体内大量的堆积这种产物的话，就会引发这种各个器官的这种损伤，然后引起我们这种心慌呀、胸闷啊、呕心吐啊，还有这种肝功能异常。
2: 医生介绍，榴莲搭配白酒治病的机理与药物混酒的危险反应十分相似。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分解酒精的关键酶，导致酒精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短时间内加重肝脏代谢负担，造成大面积肝细胞损伤，严重时直接诱发肝衰。

0: 节。医生也特别提醒，除了榴莲，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严禁与酒同服，即引发凶险的双硫仑样反应。此外，降糖药、镇静催眠类药物搭配酒精，同样存在极大健康风险。市民服药期间全程禁酒，杜绝危险饮食搭配。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4: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谭颂华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谭颂华。
6: 谭颂华主任医师，目前专攻耳科学方面疾病的诊治，如各种中耳炎、耳肿瘤、耳畸形、耳聋、面瘫、眩晕等等，擅长耳显微手术及眩晕的诊治，如人工耳蜗植入术、各型骨室成形术、乳突根治及改良根治术、面神经解压和移植术、麋鹿切除术等。
4: 中耳炎是儿童一种常见的疾病，儿童得了中耳炎，很多家长都很着急。首先呢，我们请谭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中耳炎呢？
5: 好，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中耳在哪里。老百姓常常说的耳朵呢，与我们医生口中的耳朵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老百姓常常说的耳朵是外耳的一部分，就是耳廓的部分。我们医生所说的耳朵呢，就包括外耳、中耳、内耳三个部分。那么外耳的话呢，还包括外耳道啊，中耳的话呢，包括咽鼓管、骨石、骨窦和乳突四个部分。中耳炎呢，也就是说骨石、骨窦、咽鼓管、乳突这四个生病了。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中耳里面有炎症了，我们就叫做中耳炎，它是我们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4: 那引起儿童患上中耳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5: 引起中耳炎的原因通常有三种。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咽鼓管。我们刚刚提到咽鼓管是我们中耳的一个部分，它是连接我们耳朵和鼻咽的一个管道，也叫做耳咽管。平时当我们吞咽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声响，那就是耳咽管开放的声响。当耳咽管功能障碍的时候，这个耳咽管不能开放了，就容易引起中耳炎。这种情况的话呢，在儿童时期是比较多见的，因为儿童的耳咽管的功能和咽鼓管的这个结构都还不是很成熟，儿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也没有发育得很完善，所以当孩子得了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感冒的时候呢，炎症可以通过这个耳咽管到达中耳，然后就容易引起中耳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儿童多见的原因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外耳道鼓膜的途径，这个比较好理解啊。这个比如说我们鼓膜原本有穿孔的孩子，或者是他有外伤了引起鼓膜有穿孔了，当我们外耳道发炎，或者我们游泳的时候，又或者我们洗头洗澡的时候，不干净的水进入到我们耳朵里面，那么炎症就会通过这个鼓膜的途径直接进入到这个中耳，引起中耳炎。还有一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全身的感染，比如说儿童时期的有些急性传染病，比如说猩红热啊、麻疹啊等等啊，它就可以通过血液传播到达中耳，引起中耳发炎。那么总的来说呢，耳咽管的功能障碍，还有外耳道鼓膜的途径和全身的感染，是引起儿童中耳炎的三个主要原因。
4: 另外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中耳炎都有哪些类型呢，谭主任？
5: 那么中耳炎是我们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多发病。那么它可以根据中耳是否有炎症，可以分为化脓性和非化脓性中耳炎两大类。其中的话呢，化脓性中耳炎可以根据病程的长短，分为急性化脓性和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非化脓性中耳炎呢，有分泌性中耳炎和气压性中耳炎等等。临床上最常见的有三种类型，也就是急性化脓性中耳炎、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是中耳胆脂瘤，它原来是慢性化脓。

0: 雄性肿炎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它的发病机理与一般的肿炎是不一样的，它容易引起颅内外的并发症，所以现在单独把它划分出来了。
1: 明白了什么是中耳炎，中耳炎发作的原因和中耳炎的类型之后，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如果说家里的小孩患上了中耳炎，要怎么治疗呢？
0: 中耳炎的话呢，治疗主要是一个保守治疗，它的治疗原则首先是控制感染，通畅引流，要去除病因。首先呢，是一个抗生素的使用，一般要早期足量全程的用药，我还要用一些减轻鼻黏膜充血的药物，比如说滴鼻子的药物啊，或者是喷鼻子的药物。另外还要用一些促进纤毛运动的药，来改善我们咽鼓管的功能，促进咽鼓管的通畅引流。此外呢，如果耳朵疼痛很明显，我们可以局部还可以用一些减轻耳朵痛的药物。
1: 那一次患上中耳炎，我们去到医院之后应该做哪些检查呢，谭主任？
0: 如果要去医院这个检查的话呢，首先医生会进行一个详细的病史的询问，询问你有没有耳朵流脓，有没有耳朵痛，有没有眩晕，有没有听力下降。做完进行详细的询问之后呢，我们还会给你进行检查，比如说电耳镜的检查，鼓膜镜的检查。那我们主要是检查你这个外耳道啊，有没有流脓啦，有没有脓液在里面啊，鼓膜有没有穿孔啊，等等这些检查。再接着的话呢，我们会进行一个纯音侧听和声导看的检查。那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有没有这个传导性耳聋，或者混合性耳聋，或者是感应神经性聋。还有往往的话呢，如果慢性混合性肿炎长期反复发作了，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个 CT 的检查，看看我们乳头里面啊，骨石骨窦里面听骨链啊，有没有什么病变啊，有没有胆子瘤啊，等等这一些检查。
1: 好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这几天我们都会跟医科大一附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谭颂华主任聊聊儿童中耳炎的相关话题。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2: 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
1: 尿酸高、脚趾疼痛、关节红肿，这些啊都是痛风的症状。医生提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痛风，科学防治痛风要均衡饮食，避免过度饮酒，少吃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合理控制尿酸。年轻人发生痛风，除了遗传因素，还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专家介绍，痛风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以高尿酸血症和尿酸盐晶体的沉淀和组织沉积为特征。当人体长期摄入高嘌呤、高脂肪食物，过度饮酒，体内的尿酸水平长期高于正常值，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对关节造成损伤，引发炎症，进而诱发痛风。专家说，痛风呢常在晚上发作，患者会出现关节红肿、剧烈疼痛等症状，严重影响睡眠。痛风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损伤关节，累及肾脏等器官。所以说，痛风患者呢要重点关注尿酸，一旦出现尿酸升高，要及时就医诊治。痛风患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不可以擅自停药。对于痛风患者而言，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积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专家建议，患者呢要均衡饮食，尽量食用低嘌呤的食物，像是牛奶、水果、大米、玉米以及蔬菜，避免进食过多高嘌呤食物，像是海鲜、动物内脏，避免进食过多高脂肪食物，要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不要过多的食用腌菜等等。每天保证饮水2000毫升到2500毫升左右，避免过度饮酒，尤其是不要过度饮用啤酒，避免过多饮用甜饮料，像是奶茶、果汁、可乐， 规律作息，不要长时间熬夜，以免免疫力下降，诱发痛风发生。

生。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

0: 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
1: 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今天要拍的是一个前电话销售，一个信息流编导，一个横店学徒出身的制片，一个刚毕业的摄像，四个年轻人凑成了一个叫好家伙的团队，把语文课本一篇篇翻拍成短视频。在 AI 视频批量生产的当下，他们却坚持手搓，为了追求每一帧画面的活人感，他们全部采用真实布景，真实演员。
0: 从孔乙己到丰碑金色的鱼钩，那些儿时熟悉的课文被他们真实还原成一部部让人落泪的作品。一条视频成本10万元起，高的要20万元。2026年，他们更是花费超百万拍了一部43分钟的《1937南京》。这是好家伙筹备了近1年的作品，故事取材自人教版语文课文，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翠英等同胞的真实遭遇为原型，重现南京大屠杀的国殇之痛。一个叫根生的年轻人，战争来临后与母亲失散，在炮火与浩劫中四处寻找亲人，最终他找到了已经遇害的母亲，自己也被日军残忍杀害。这个故事，好家伙导演张帅鹏写了10个月，剧本改了30多版，迟迟没有写完，因为他觉得历史题材一旦拍得有瑕疵，拍得敷衍，不仅作品不好看，更可能消解历史本身的沉重。拍摄中，剧组专门请了语言指导，日语台词怎么说、怎么发音，都要反复确认。中文台词则要求演员尽可能全程使用南京方言表演。为了让画面有历史质感，他们辗转联系上电影《南京照相馆》取景地。但一场地窖里的戏，如果在影视基地搭景，报价要12万。团队最后决定自己挖。他们来到制片的西安临潼老家，用挖掘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个地窖。连续几天下雨，窖里全是泥，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为了拍摄，棚顶还被封死。剧组从早拍到晚，收工时很多人脸都憋绿了，有人直接趴到墙角反胃。张帅鹏说，我们的拍摄条件并不算好，但现场没有一个演员嘻嘻哈哈。2026年6月，《1937南京》上线后，截至9月上旬，视频累计点赞166万，评论区10万条留言，还有无数人转发收藏，甚至自发做视频切片。有老师把视频带进课堂，有家长留言说，原本对课本内容兴趣不大的孩子，看完后开始主动了解这段历史。30岁的张帅鹏，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电话销售。后来他帮朋友拍美妆视频，误打误撞进入短视频行业。一开始他做口播视频，但经常今天刚发，明天就被原封不动抄走。慢慢的，他意识到单纯做口播可能很难走远。一次他看了一集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下被震撼到了。他发现原来一些经典著作的文字背后竟藏着这么多生动的故事。由此他想到，大众从小就熟悉的语文课本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口。2023年，他建了一个零粉丝账号，开始四处找演员，但他总是被婉拒。直到一次饭局上，一位做信息流的编导说自己学过1年表演，决定加入。随后一个横店学徒出身的制片人也加入进来，还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负责摄像。就这样，4人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型剧组。而当真正开始拍时，第一支视频《孔乙己》就给了这个非科班团队一记闷棍。张帅鹏说，主要是成本高，场地、妆造、服装、道具，第一条视频就花了1半经费。更让他难受的是评论区，一半叫好，一半是毫不客气的质疑，比如导演导得不好，摄像拍得不好，剪辑也不行。

等等。这些刺耳的话激励他们开始认真学电影拉片，研究镜头，重新找摄像角度，一点点补上自己欠缺的东西。孔乙己最早的版本还掺杂了现代剧情，那时脱不下的长衫流行梗在网上很火，张帅鹏自己对此也有很深的共鸣。第一版孔乙己末尾，他让人穿越到现代，讲出了现代都市白领的不甘和无奈。可视频做完后，他发现粉丝群里有很多孩子，他们抱着想学语文课本的念头进来追看视频。他说，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强加进课文里，孩子会不会产生误解呢？这个念头让团队来了一个彻底转身，他们删掉了现代化改编，开始按照课文原文拍。但现实问题是，拍完第二条视频丰碑时，经费快花完了，四人做好了不行就散的心理准备。没想到视频发出去两天后，后台突然涌进大量私信，有老师把视频放进课堂，有家长发来孩子的观后感。其中一个孩子说，看完丰碑他在课堂上哭了，下课后他主动找到老师，说自己没想到课本里的故事这么感人，他想一直看下去，也想好好学习。张帅鹏记得那一刻，团队四个人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让他们感到这件事好像能坚持一下。在 AI 短视频批量生产、短剧井喷的今天，好家伙是一支逆着走的团队。我们自己其实也特别喜欢 AI， 更承认它以后甚至有可能会取代真人拍摄。张帅鹏坦率地说，但在现阶段 AI 欠缺真实感，我们做的是红色题材，如果孩子看不到真实的画面，会不会觉得历史也可以是演的？但历史必须是真的。于是他们还是坚持手搓，为了不出史实错误，好家伙会拿着语文书开会，再翻阅大量历史书籍和影像资料，一点一点核对。比如民国街头受新文化影响的青年剪了辫子，而守旧的商贩还留着，视频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也都尽可能符合历史环境。当然他们也有流量焦虑，小巷深处是张帅鹏自己期待很高的一条视频，却偏偏成了流量最差的一条，原因很明显，铺垫太长了。但张帅鹏说自己还是不想为了流量牺牲内容，他相信平台算法最终会把优质内容分配给更多的人。至于账号为什么叫好家伙，原因很简单，四个人凑在一起实在没什么灵感，思来想去，一句陕西话好家伙的谐音梗成了他们最终的选择。张帅鹏说，好家伙这个名字带着期望，我们希望每个看完视频的人都能喊出一句好家伙。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事论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说事论理，我是主持人星宇，
1: 我是一凡。今天我们从身边见闻说起，聊聊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今天让我们走进博物馆。
2: 哎呀，现在的博物馆变化可太大了，过去是隔着玻璃看，现在这什么互动体验、研学活动，样样齐全，还真是不一样了。
3: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也是实打实的想把传统文化推广好。早些年展厅布置老套，形式单调，好多宝贝文物根本没人了解。如今我们把馆里收藏的文物都利用起来，做了不少有意思的互动项目。
2: 哎呦，那太好了，原先我还以为只会翻新下墙面，搞搞装修什么的，没想到开展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活动呢。又是少儿研学课堂，又是历史实景小剧场，听说还有什么云展览，手机上就能看。
4: 没错，课堂上老师就带我们看过，结合实物学历史，课本知识一下就能看懂了。
3: 我们办馆一直都记得初衷，功夫全都实实在在花在文物修复、科普讲解这些地方，让老百姓都能看得懂，感受文物的魅力，这才是我们文化单位该干的实事。
0: 一段博物馆里的闲谈，折射出文博事业的蜕变，这些喜人变化离不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
1: 文物承载文明，文化凝聚人心，依托科学的文化思想发展文博事业，摒弃重外观轻内涵的功利化建馆模式，兼顾文物保护与公共文化普及，扛起守正创新的文化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贯彻落实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1: 放眼全

0: 国各地历史博物馆修缮活化，考古成果专题展出，红色文博场馆提质升级，都是以先进文化思想引领文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1: 新时代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正确文化思想领航，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今天的说时论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3: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 AI 网球搭子。
2: 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呢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它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5: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4: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6: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7: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4: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7: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4: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8: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9: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3: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还让普通人能够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那么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10: 我身旁的这台

0: 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1: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

0: 现在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2: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1: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3: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4: 中国制造的 AI 网球机器人不但在国内球场普及，还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好评。 AI 体育硬件正在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最活跃的细分赛道之一。
1: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
4: 它的移动方式确保你可以持续接球，我觉得就像和朋友一起打球一样。
5: 感觉很好，就像我在和一个比我强一点的、发挥更稳定的对手打球一样。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6: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2: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7%的比例是教练。
1: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6: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3: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7: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生命中有100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9: 近日在德保县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儿，德保县环卫工人陆桂美在清扫街道时捡到了一个装有20000元现金和手机的包。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选择上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

0: 当天清晨6:48，陆桂美像往常一样在责任路段清扫，清扫到一处路面时，她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和银行卡，随后又在路边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沓现金。
1: 我看到了，我也发抖，没见那么多谁呢。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陆桂美当即拿出手机拍照留存证据，决定先把财物妥善保管，等完成清扫任务后再上交公司寻找失主。上午8:10左右，陆桂美结束早班清扫，第一时间把全部捡拾财物送到公司。公司负责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与此同时，失主陆女士发现财物丢失，也焦急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德保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民警陈斐宁
2: 接警后，我们迅速到达现场并展开调查。在接触警中，正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捡到的现金和手机交到我们局的接报案中心。
0: 经民警核实，陆桂美捡到的正是陆女士遗失的财物。在民警见证下，陆桂美请失主陆女士当面清点，确认分文不少后才放心交还。从接警到物归原主，全程仅用了半个小时。据了解，今年61的陆桂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全家五口人，夫妻俩都是环卫工。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这笔相当于自己数月收入的意外之财，她选择了坚守诚信本心。环卫工人陆桂美，
1: 借钱才来打工了，辛苦也跟也做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问心所闯起来要这样的。他只用钱了，他肯定也是有人捡得帮他保管了，他也心里他也踏实哦。
0: 失主陆女士，
3: 如果不是他说好，应该也是被别人拿走了。
0: 身处平凡岗位，心怀赤诚本心，拾金不昧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最动人的凡人善举。这份质朴纯粹的善良，彰显了普通人最可贵的道德底色。
4: 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910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纽带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将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当天号令响起，汽笛长鸣，14艘满载白糖、铝产品等货物的货船顺利过闸驶出，向海起航。历经4年艰苦奋战，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从建设蓝图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经理黄海波激动万分地说：“
1: 当年啊，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就目睹大山横亘于前，乱石如挤的场景，畅建成通航后云帆直挂、碧水如潮的场面。1460多天，我都坚守在马道的一线。今天看到通航，当年啊对工程做出的承诺兑现了，水到渠成热，特别的激动。”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吴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两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工程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表示，
2: 像这么大型的对效率要求非常高的船闸，平陆运河应该是第一个用输水效率指标来衡量。29.6米的水头输水时间可以在15分钟完成，这个应该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费超过50亿元。当天，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首次从钦州港起运，经平陆运河运抵南宁港、贵港港等地。通江达海链接东盟的外贸新通道由蓝图变为现实。运河通航的利好释放，也让一大批抢滩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前港后厂产业格局加快成型。与此同时，运河开通也为东盟国家带来贸易新机遇。平陆运河不但实现了通江达海的航运宏图，也升高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横州市新福镇村民方海月：
3: 有了这个运河之后，感觉很多外地人都来了，也给自己都能增加了一点活力、动力，理想也更远一点了。
0: 平陆运河的意义不只在于广西有了出海通道，纵观全球运河史和中国运河史，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那就是中国

已有的运河体系解决的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国内连通问题，而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是西南腹地没有南向出海口的结构性短板。中国运河建设历史悠久，超过2500年。秦代开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元明清的京杭大运河维持了数百年漕运，这些运河的共同特征是服务于东西向或南北向的国内物资调配。但中国运河体系有一个长期未被填补的缺口，那就是西南方向没有一条直接入海的运河水道，缺了南向出口这一环。广西虽然拥有北部湾海岸线，但西江水系与北部湾之间隔着分水岭，内河船舶无法直通大海。整个西南的货物要么沿长江向东，要么绕珠三角向南，始终没有一条近路。平陆运河填补的正是这个缺口，它劈开分水岭，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清江连成一线，让中国运河体系第一次在西南方向实现了江海直连。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运河大多承担内河水系连通、区域航运、引调水功能，而平陆运河的独特功能在于不只是通航，而是通海。它不只是一条新水道，更是在新时代新使命下中国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的一次关键落子。此外，当代运河工程已将生态修复和智能技术视为标配，比如平陆运河专门建设的鱼道和生态涵养区，全程实现智慧航运，也已成为大型工程的参考样板。平陆运河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航运收费，而是追求区域发展的综合带动效应，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实现叶脉式发展，带动西南内陆向海图强。运河之上有向海兴业的温暖期盼，有日新月异的产业变革，更有开放发展的广阔天地。平陆运河研发创新世界最大，开辟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历史性连通了西江航运干线和北部湾，构建起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交出了一份大国运河建设的优秀答卷。好，以上就是本期热点解读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您的健康

0: 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1: 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910新闻周刊。
2: 欢迎来到910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平陆运河串联的是陆江海联运的多式网络，打通的是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之间的产业循环，拓展的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纵深空间，必将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本届东博会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并即将实施，又迎来东盟扩容后11个成员国首次齐聚南宁，实现了历史性的全家福。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汇聚中国与东盟政商资源的合作平台在广西交汇，前后脚到来的两大盛事共同构成了中国东盟合作极具象征意义的繁荣场景。17号，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看电视面临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让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无所适从。如今随着外置机顶盒逐步谢幕，广电视听的融合潜力将进一步释放，统一终端降低了数字服务使用门槛，尤其适配老年群体，多网融合打破资源壁垒，让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到基层，统一监管端口则守住大屏空间安全底线。告别机顶盒之后，电视这件家电将回归开机即用的本分。近日，短视频博主曝光广东清远市有加工点用硫磺熏制竹笋，导致其检出二氧化硫超标。当地市场监管局通报称，情况属实，已查封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正紧急追溯涉事麻竹笋流向。山间硫磺的白烟啃食的是麻竹笋这一本地支柱品牌的声誉，最终买单的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和农户。食品安全治理不能只盯善后，监管链条必须前移，贯穿生产加工运输全产业链。区域公共品牌也不是一瓶了之的荣誉称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守护责任。对违法从业者，要亮明谁砸产业牌子就砸谁的饭碗的鲜明态度，这样才能既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更护住一地百姓辛苦打造的金字招牌。最近南京的陈女士家电路跳闸，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师傅上门换了一个几十元的开关，要价2800元，她觉得离谱，向平台投诉，平台仅同意退款1000元。这是啄木鸟平台第几次啄人了？而早在去年央视315晚会上，啄木鸟就被曝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等。现在一年半过去了，为什么问题没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监管端要把家电维修纳入强制明码标价或指导价制度，要求配件费、上门费、工时费分开公示。行业端要建立准入名单，对屡罚不改的平台和个人拉入黑名单。市场端应鼓励透明计价，先报价后维修，单据可查的良性竞争。家电维修事关无数群众日常安全感和生活便利性，平台别等到下次315才想起先着自己。近日，杭州邹女士向媒体反映，自己使用某银行 ATM 机存钱，有10000多元被机器吞了。她向银行反映，她刚开始不承认，在我再三要求下才受理。次日，该银行给她转回11100元。该银行相关工作人员称，机器每次最多只能存10000元，超过10000元无法识别，因此出现吞钱情况。ATM 机识别不了。

少超过存款限额，那也应该把钱退出来，而不是吞进去。如果是为了保护客户利益而吞钱，那银行后续的开机清点核实处置情况也应及时通知客户。鉴于类似情形并非个例，各大银行要在 ATM 机显眼位置或操作界面设置提醒，对于正常吞钱也应提高处置效率，及时让客户吃下定心丸。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15号到17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论坛聚焦如何将人工智能 AI 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治理方案与实施举措，以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成果普惠。当前人工智能治理存在监管进度与技术迭代不平衡、全球资源和参与权不均衡等问题。对此，中国大力发展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切实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促进共享智能红利、维护共同安全贡献中国方案。因此，不少与会专家期待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相平衡等方面引领国际合作，促进前沿技术发展不脱轨，造福全人类。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个地区领导人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三方在会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给予三地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三地当前的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和北爱尔兰新芬党同时持有独立或分治立场，这种政党格局在英国现代史上属于首次。不过，三地执政党的独立倾向是一回事，脱离英国的法律程序和民意基础是另一回事。但三地执政党联合起来争取独立公投权利，还是折射出英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重重问题和调整。英国的威斯敏斯

特时代是否正在走向终结，有待时间验证，但警钟确实已在当当作响。以上就是910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0: 910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

一零，历史回声。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他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率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素有常胜将军之称。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娄山关之战中，他如何运筹帷幄，率领部队取得胜利？毛泽东又为何钦点他为特使，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谈判？37岁壮烈牺牲，为何半年后消息才公诸于世？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虎胆英雄彭雪枫》上集。

0: 一本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笔记本，封皮上却写着此小本宜严加保存，不再给任何人借阅。在岁月的磨砺下，纸张已经泛黄，但彭晓峰却一直视若珍宝，因为这个小本子是他了解父亲彭雪峰的重要途径。
1: 我是一个遗腹子，没有见过我的父亲，通过他写的一些文章，我对我父亲的了解呢是逐步加深的。
0: 彭雪峰1907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大革命时期，彭雪峰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入死致力革命20年的光辉斗争历程。1935年2月，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路长征的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进行整编，天气阴沉，危险重重，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扑向云南扎西，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就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通过破译的敌人电报分析判断，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中，有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那就是遵义地区，那里仅有前军王家烈的一个师。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回师东进，再度治水，重占遵义。要想重占遵义，必先攻取娄山关。娄山关是一道位于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被称为遵义的大门。如果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如囊中之物，唾手可得。攻占娄山关，这是一场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必须成功。那么谁来担当如此重任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心中立刻锁定了攻打娄山关的最佳人选，他就是第13团团长彭雪峰。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彭雪峰协助彭德怀取得刀把水大捷，保证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他骁勇善战，谋略过人，屡立奇功，以能打大仗、硬仗著称，攻占娄山关刻不容缓。接到命令后，彭雪峰立即带领部队向娄山关急进，他必须要在短短的10个小时之内拿下娄山关。1935年2月25号拂晓，当彭雪峰到达娄山关时，发现国民党早已布下重兵防守。这时彭雪峰没有贸然进攻，而是进行实地侦察。他发现娄山关的主峰点金山峭壁绝壁，难以攀登，敌人防御较为薄弱，于是他决定分兵佯攻。彭雪峰派出红13团的2个营，分别向娄山关主峰点金山和点灯山正面强攻，吸引敌人注意。国民党守军果然中计，派出全部主力部队投入到点金山的正面迎战，向红13团的战士们扑来。与此同时，彭雪峰亲自率领另一支部队拨开荆棘草丛，由点金山右侧的陡峭山路巧妙迂回到敌人后面。不出所料，当他们快要到达点金山侧后时，山上还是一片寂静，山的背面没有守军。彭雪峰立即指挥战士们向点金山顶峰冲去，抢占了制高点。俯瞰着脚下的娄山关，彭雪峰发现此时他派出的红13团主力部队正在和敌人激战，一道道火舌向红13团的战士们扑来，战局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彭雪峰立即命令从后面包抄的战士们一鼓作气冲下去，对敌人形成合围。国民党守军仗着枪多弹足，不断组织反扑，敌军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猛扑过来。在这危急时刻，彭雪峰发现了敌人的指挥官，他立即命令4名枪法较好的战士瞄准射击，擒贼先擒王，4枪齐发，敌人的指挥官应声倒下，国民党守军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此时彭雪峰率领红13团发起总攻。2月25号，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彭雪峰率领红13团成功占领了娄山关。2月28号，红军终于重占遵义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娄山关战斗的胜利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在行至娄山关时触景生情，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句，也与彭雪枫这位英勇的青年将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36年2月，红军为了打通华北抗日路线，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抗日反蒋，在75天的时间内转战53座县城，给晋绥军以沉重打击。对这件事，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阎锡山人称山西土皇帝，他坐拥30万晋绥军，统治山西20多年。他既攻权术，又老于世故，拥蒋又拒蒋，反共又联共，何日不祥日？眼下日军、中央军、红军都在山西周边，阎锡山把这三方比喻成3个鸡蛋，整天思考如何在这3颗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这一年的11月12号，彭雪枫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会晤阎锡山。初次见面，阎锡山就先发制人，指责红军东征时围歼他的部队。面对阎锡山的指责，年仅29岁的彭雪枫早有准备，他不卑不亢地反驳：红军东渡黄河，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以解山西之忧，并无侵占山西之意。反倒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剿共之名大举入境，赖着不走，企图吞并的野心昭然若揭。彭雪枫一席话有理有节，阎锡山的态度起了变化，但是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马上表态。正当彭雪枫在推进谈判之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阎锡山背弃与张学良的承诺，先是表示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反对，这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带来了不利影响。关键时刻，毛泽东紧急指示彭雪枫速与阎锡山协商。会谈中，彭雪枫紧抓阎锡山想要自保的心态，诚恳劝说日军正磨刀霍霍，南京政府想借刀杀人，山西不亡于日，亦亡于蒋，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彭雪枫对局势的精准分析与雄辩的口才，有力地击中了阎锡山的软肋。一番斡旋后，阎锡山最终同意与中共合作，表明共为大局的立场，这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为后来八路军借道山西挺进华北敌后抗战开辟了新的道路。只身入晋，虎穴统战的彭雪枫被誉为党中央的好参谋，八路军的先行官。彭雪枫之子彭晓枫，
1: 毛主席在诸多的红军将领中，他挑选彭雪枫，是因为呢，彭雪枫被大家称之为文武双全，协调能力比较强。

0: 能够团结人。他在红军时期担任了很多政治工作的职务，后来才转变为军事工作，所以他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呢是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的。
1: 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彭雪枫率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素有常胜将军之称。37岁壮烈牺牲，为何半年后消息才公诸于世？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虎胆英雄彭雪枫，下集。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3: 新闻9110。
4: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5: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6: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7: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5: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倒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您好，我叫陈桂梅。

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

0: 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1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1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7: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8: 欢迎乘坐1号线。
9: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0: 被狼吃了，没有了。
9: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

0: 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2: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八十八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4: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5: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2: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4: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2: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6: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7: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8: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9: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8: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9: 不信。
1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9: 不信。
1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9: 还是不信。
12: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9: 父皇，我就选他了。
8: 女儿，这是为何？
9: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3: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4: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5: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6: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5: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7: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8: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5: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9: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5: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

0: 唱起了这首歌。
1: 唐之山歌，北党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2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22: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乐享潮
23: 生活。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4: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5: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6: 老板打包。
19: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27: 在研究生毕业后，

0: 王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3: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4: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4: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6: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7: 阿姨，我要充话费。
8: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7: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6: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9: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1: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8: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7: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7: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3: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3: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3: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2: 嗯，说得真好。
14: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8: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5: 说什么呢你？
16: 如果换一种方式。
8: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5: 谢谢老婆大人。
8: 我正洗菜呢。
15: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6: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

0: 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1: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0: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嗯，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空，

0: 从半岛果香到雍江灯火，从异域风物到同心之约，山海携手相会南宁。2026东博会，共赏东盟万象。欢迎收听《东盟风物志》。
1: 越南坐落于中南半岛东部，地缘区位十分优越，北部与中国山水相连，西部与老挝、柬埔寨接壤，东部南部濒临辽阔南海，拥有长达326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全境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高温多雨，水热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丰饶的山海物产与秀美风光。越南矿产资源品类丰富，储量可观，煤炭、铁矿、铝土矿储量位居前列，同时蕴藏钛、锰、铬、锡、磷等矿产资源，为工业发展夯实稳固根基。绵长的海岸线与广阔海域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态，境内记录海洋生物多达6845种，包含2000余种鱼类、3000余种蟹类与贝类、75种虾类，海洋资源极为富饶。全国森林面积约1000万公顷，生态基底优良，绿意绵延繁盛。作为传统农业大国，越南农林产业根基深厚，耕地与林地占国土总面积的60%，粮食作物以稻米、玉米、马铃薯、番薯、木薯为主，稳产丰产，滋养民生。咖啡、橡胶、胡椒、茶叶、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品质优良，远销海外，是越南对外经贸的特色名片。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越南工业产业稳步提质发展，核心产品涵盖煤炭、原油、天然气、液化气等能源物资，同时依托滨海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产业，产业链贴合本土资源禀赋，产业活力十足。越南文旅资源璀璨富集，下龙湾等多处知名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凭借山水相依的滨海风光，底蕴深厚的人文风情，当地文旅产业持续升温，稳步增长，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增收板块。本次东博会越南国家馆精彩亮相南宁，越南参展企业近100家，汇聚中原企业 TH 集团、西贡咖啡、平鲜鞋业等代表性龙头品牌，展品涵盖食品饮料、木质家具、手工艺品、日用消费品等传统优势品类，立足本届东博会需求牵引、精准对接的全新办展理念，越南在传统产品展销之外，积极参与本届首次设立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开发、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具体合作项目与应用需求，推动参展形态从单一产品输出向产业对接、投资合作双向并重转型，进一步丰富中越合作内涵，拓宽合作维度，建立东博会常态化交流平台。越南持续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文旅互通，以风物为纽带，续写中越山水相连、邻里相依的友好篇章。
0: 一湾碧水，牵起山海情谊；一场盛会，连结十国风华。风物无界，相知相连。本期东盟风物志。

0: 到此结束，下期再会。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4.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4: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3: 辣味香肠。
4: 嗯，
3: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4: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5: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4: 啊。
5: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3: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1: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处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雨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于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于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

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触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他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3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5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并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13遍，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

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儿，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9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9度，相对湿度5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2026年9月19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旅游展区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深度融入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建设，设置6大专题展馆及展示体验、商贸对接、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期间，有城进东博活动如期亮相，这是南宁市国际有城连续8年参与该活动。借助东博会平台，南宁持续发挥南宁渠道作用，推动国际有城交往走深走实。9月18日，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行论坛“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在南宁举行。本次论坛落地多项重磅法治配套举措，为平陆运河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筑牢法治基石。其中，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喷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全体会议，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在南宁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聚力树脂协同发展、共会自贸合作新篇为主题，坚持经贸为主线、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共商树脂合作新路径，共筑区域共赢新格局。金秋九月，乘着第23届东博会与峰会的东风，南 A 社区展区正式开展。走进展区， AI 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可交互体验的现实解决方案。在诊室里，它将一尺制作周期由1至2周缩短为2小时。走进深山密林，它承担复杂地形巡检任务，守护城市安全。它赋能老街活化、短剧创作、田野生产，为各行各业打开全新想象空间。欢迎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据广西旅游协会消息，9月16日至22日，全区多家 A 级旅游景区面向参会客商送出文旅惠民大礼包。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高发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流行高峰，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专家提示，公众需从洗手、消毒、吐泄物处理、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听。

0: 远。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报告看护，看护哥哥，快快快，帮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

0: 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越听
0: 越爱，
1: 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 当前温度34.1摄氏度，天气多云。溧阳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 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3.7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
1: 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 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9路驾驶员莫明东在营运途中主动帬乘客拿婴儿车。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9路驾驶员欧开华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9月6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6路驾驶员唐尚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秦碧欢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购物车。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谭友义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行李箱。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9路驾驶员李海强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轮椅。9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9路驾驶员胡大浩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重物。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热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谭新农捡到一顶帽子，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黄仿增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6路驾驶员许广礼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0路驾驶员向阳捡到一个文件袋，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雷安心捡到一件防晒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蒲云良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市承运新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韦信芳捡到一顶帽子，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30路驾驶员陈基辉捡到一个袋子，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0路驾驶员宋厚平捡到一本书，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谢瑞勇捡到一把拖把，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6路驾驶员许广礼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袁丽君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向善而行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在南宁市武宁区太平镇的群山环抱之中，一座被称为超级充电宝的超级工程正日夜不息地运转着。2025年12月29日，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工程，广西首座抽水蓄能电站南宁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全面投产，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动态投资79.3亿元。如今电站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各项指标均优于设计要求。节日来，月饼价格跳水成为热议话题。曾经动辄数百上千元，包装奢华的高端礼盒渐渐淡出南宁各大商超货架，简约实惠的礼盒、散装月饼以及主打低糖理念的创新产品站上消费市场的主舞台。近日记者走访南宁市区多家商超，看到月饼消费正从面子消费转向品质消费，务实、健康、高性价比成为今年市民选购月饼的核心考量。近日南宁民歌湖迎来一批珍稀鸟类嘉宾，火烈鸟、黑天鹅、小天鹅、丹顶鹤、粉背鹈鹕、白鹈鹕等6种共24只珍稀禽鸟。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契机，完成滨水环境提升改造的民歌湖以焕然一新的湖岸风光，给市民和中外来宾送上一份生态惊喜。明天就是本届东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为大家推荐位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一区的2026广西国际有城进东博展区。今年是该展区连续第5年举办，4大洲15国的31个国际有城、友好交流城市和友好组织报名参加，其中17个国际有城集中亮相，展示各自城市风貌与特色产品。9月16日，国庆假期前一天，高铁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称车票居然涨价了。对此，12306官方客服称，高铁票价可能因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票价以12306官方显示为准。临近中秋，多地网友收到来路不明的快递包裹，里面装着三无月饼和印有平台标识的50元中秋现金卡，扫码后会被直接引流进陌生投资群。这类寄件地址模糊、无真实寄件人信息的天降月饼，实际是仿冒官方活动的引流陷阱，相关平台已发布反诈提醒，请大家注意甄别和防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的歌。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4: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3: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6: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5: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6: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7: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

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每一首老歌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

0: 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 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

0: 那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

0: 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 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他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
4: 19号上午，在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
3: 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索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 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
6: 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
3: 它蛋清要很透明，浓淡白，要很粘稠清晰。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8: 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菌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 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0: 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 今年我们做的数字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4: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7: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7: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

0: 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8%公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 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4: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1: 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地

0: 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

0: 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军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展现出美国称霸 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

0: 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0: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它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啊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啊，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嗯，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

0: 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他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 海上重要通道都被

0: 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

0: 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的进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陈刚、陆磊、蔡东出席并致辞；
3: 陈刚会见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
4: 陈刚会见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
3: 陈刚会见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4: 韦涛会见越南安江省人委会主席胡文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

0: 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动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两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必达立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付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

0: 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易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机遇，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易觉、刘永梅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三 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三巨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

0: 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消息，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涉旅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作发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8号，王新富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圆桌对话会并致辞，希望新时代青年传承睦邻友好传统，在科创、经贸、文化等领域双向奔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8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一行时表示，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纵深推进青年交流交往，更续中老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9月17号，卢新宁在南宁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时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
0: 9月18号，卢新宁在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上表示，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

0: 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
1: 9月18号，方春明出席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时表示，中马两国双元是中马投资合作旗舰项目，愿同各方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跨境产供链协同，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新赛道，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经贸合作交流新高地。
0: 9月17号，张小钦在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交流推介会上致辞表示，广西正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欢迎企业家们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
1: 9月18号，何文浩在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上表示，广西愿同菲方把握三大机遇，共促合作共赢，依托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优势，扩大双向贸易，依托两地产业互补，打通跨境供应链，抢抓自贸区政策红利，在数字领域探索合作，挖掘新兴市场潜力。
0: 9月17号，崔国华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开幕式并巡展，希望各参展企业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
1: 9月18号，崔国华会见来桂参加第23届东博会的民营企业代表，希望民营企业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发展，通过桂商新桂，聚力支持广西做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18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开幕式时表示，广西工业设计创新发展，产业质效稳步提升，与东盟合作前景可期，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1: 9月17号，焦雅辉在南宁出席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与越南经贸往来密切，将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为中越双方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合作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0: 9月17号，徐显辉出席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开幕式时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通道优势、政策红利持续凸显，未来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1: 9月18号，钱学明出席2026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指出广西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倡议与东盟国家共享风电、光伏、核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全链条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共建面向东盟的能源大模型、算力协同示范和智能调度平台。
0: 9月16号到17号，王乃学在南宁会见来访的越南亮山省祖国阵线委员会代表团，并开展履职经验座谈交流时表示，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履职经验分享，互学互鉴，围绕落实双方重要合作共识，凝心聚力，进一步夯实双方友好合作根基。
1: 9月18号，乌加市出席印尼绿色政策对话暨印尼可持续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推介会时表示，广西愿与印尼各界携手同行，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印尼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在可持续园区建设、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入合作，共创融通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
0: 9月18号，乌加市出席缅甸博固省在南宁举行的推介会上表示，广西愿同缅方一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助力更多缅甸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支持更多缅甸企业来桂发展，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 9月18号，黄海龙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林红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参加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活动并

0: 致辞，围绕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布系列合作成果。
1: 9月18号，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3: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2: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4: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2: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5: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双重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资源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0: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在南宁举行。会议以深化自贸区 3.0 开放合作，共筑中国东盟产业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各国代表围绕建设机遇、产业协同、双向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开展交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拓展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为双方扩大双向投资、共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制度支撑。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搭建跨境产业投资促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撮合、园区匹配、风险提示、能力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资企业平稳高效走出去，并为东盟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周期支撑保障。菲律宾、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代表依次发言，介绍本国最新投资政策、重点开放领域、园区发展情况及招商引资机遇。随后，中国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实践经验。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欢迎收听
2: 龙耀景追起座谈会。
3: 跟座谈会，各经理发展人立足自身生产经营实际，为了产业发展，有所包装，项目台震荡方面全数预演。大学发展所搞齐已经官员，产学职能部门人真经停居落，现转就部分粉底摘除海洋。由停止大家发现后，孔福乃代表员会面政府，多转过以来扎紧龙眼，三景作业会展面经济社会发展摘除光环的工大建立齐建立者，表示重审构思。的指出，员会面政府坚定不会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经懒惰害到底，根根会向十五个区域统筹发展内农业、工业、服务业。许门工大建立者有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在员会面政府当心当险，携手共振，推动以后懒惰变笨实践到。孔福乃强调，服务建立发展的单位政府原不用此的责任，指明各及各部门有真理部地搞政治站会，强立发展积极使命，推动人力建立所搞，推动求战服务，用心用整用。

0: 力解决建立艰难有的问题。在建立者由龙眼导致风审发展眼审经永史审为领导郑桂爽、洪桂杰面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建立发展人代表参加座谈会。九月十六号至十七号，深圳市福田区区委选会副区长葛小仪在福田区民政局博物馆等园楼开展基督版副悼念讲座。民委选会副委员长吕志健陪同悼念。观悼念座谈会，双方会向近年基督版副讲座领袖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总结，并结合园域发展实际，共同检讨也解读版副讲座规划采协作重点。双方一致表示，基督版副答官去双对我同我做的合作桥梁，缔结了深厚持久的协作正义。双对将持续保持双台湾沟通联动，延续良好协作态势，建立深厚版副友谊。当水立足双对资源并否，参与举措在民生水久，持续深入参与发展民生改善、人际交流，显产生显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厚有先我报，双行方能，我来共行。共同推动粤居结对协作，摘除省成果，摘铺省片转。据简，调研组先后实地走访，大埔县显产生特色带，配阿迪省能源开始，中学师始转，贡西华农业业，贡西景丰农业，龙眼棉那份花展时停，龙眼省增福电城的学友，在真龙集中眼珠区登对，系统了解龙眼棉显产真形，产业发展，建立恒永，特色农业，份花观摄，教育版辅仔粤居冷漠协作。智慧社区之旅等讲座开展情况。
1: 九月十六号，龙眼面二零二六年筹会特别军人共用反映欢迎会暂展转接平会，由原特别军人世贸局举办，以掌众约式迎接特别军人共用反映，以整进服务助力特别军人就业成立。
0: 欢迎会由用张庆蒙的国歌领总拉开帷幕，现场气氛掌众热烈，特别军人代表宽大发言。反映军旅生涯首合，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假兴军事。原因否报上右部将控拥居要战体反映特别军人，鼓励大家尽快战边格色，追进自身发展风险。由省的监委官发光发热，为龙眼面警察社会九七零发展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原水发局、原人社局等相关职能单位设立支援服务带，命令特别军人开展就业层的扶持、社保接触。法律演奏、权力包装等正式戒毒，现场代表戒毒、当水、啤酒有则建立真传招聘，提供大龄就业岗位，覆盖多个领域，充分匹配特别军人就业需求。现场特别军人主动了解岗位转正，甚至福利在发展前景，在建立招聘负责人积极沟通多接。特别军人们多感表示，探视员会完整发展暖心关怀，在贴心服务。反映活动系几代省市勘察等展开后的转送在安暖，浸会反映后的就业发展致命了风险，回来转浸会调整状态，激达率对，积极投身假兴官事，博福小话，博福用功。
2: 今天参加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和招聘会，心里特别温暖，感谢县里面想着我们，为我们搭建就业平台，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0: 办理活动及欢迎仪式，正式解读监会招聘 OAT 迪龙眼面国实国西特别军人服务包装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廿一步，龙眼面将持续追求特别军人艰难有的份底，不断勉励特别军人就业层的服务体系，战峰会助力特别军人实现九七零就业成立，并就转龙军人关怀特别军人的农校小学分会。
1: 九月十六号，由南宁市妇女联合会举办。原妇女联合会南宁市职工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宝莲兴妇联、宝莲兴中心小学协办的河内院贡献回声联欢保护系列最大活动，配合宝莲兴中心小学，今日一百九十八女学生参加活动。
0: 办理活动邀请资深省内资讯使为学生授课，干部等省内资讯使通过通讯娱乐的讲解，现场活动答语等形式。现当下满普及身体按水保护、危险情景识别、牙对枕下药救助等自我保护知识，引导嘅领垂立安全防范模式，客路用监区接播发枕下，老了人对坟底夹水型垃圾加砖救助，专业举措的自我保护方法，当水，其他游泳真系案例，仲叻更加要分辨嗰类的安全接触。

0: 你唔会欠竹棚，家头嘅领老鬼搞咗佢头。
1: 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如何勇敢拒绝别人对我的侵犯、性骚扰。我会找旁边的大人、监护人，或者到有监控的地方、便利店、超市、银行等地方向工作人员求救。
2: 非常感谢

0: 救助方法，孩子们收获很大。我们学校也会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守护女生健康成长。
1: 各位十六号多行由龙安面中村海出版的《回避教育筛决筛》，由原老年活动中心圆满首本，展现各村海辅工建立作官的多彩代表队，历经讨论激烈批评，动大经济，分勇格族，为中秋国庆双节永泽学热烈欢迎的行动氛围。决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拉近氛围，引动战场，整队干阿管教队实力相当，广奉精彩。发狗、剪狗、掟狗、求杀、拦梦，一台好绳。每个精准剪狗，每笔分力补狗，每句洗雷吸狗，都引嚟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喝彩。导演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沉着应对。由观察员海沙行衰，分用屏幕，夜战前落整赞的经济水平，经展现了团结协作、永不言悔的体育精神。落晒奖，拉拉导演立喊做会，故经加油，充分展现了六眼光顺街主会动欲，团结纷争的联合氛围。
2: 本次气排球比赛赛事是龙安县总商会神龙富比邻企业家文体生活，深化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强健商会的实力。经过三天的鏖战，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是意外之喜。
1: 经过激烈角逐，叫紧小学九代、齐并山小学九代分别安内办的比赛的官阿管，办的双节去办教赛事。负担会展现文明经济重业者，带光了健身群体，切磋交流的平台，经验体育经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真系爆展现了龙眼面广川街的行心力，凝聚力齐战斗力。大家由经济总守护友谊，由屏幕总凝聚共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眼文明建立广建强难，优越争次，携手共庆的奋斗姿态。据我近，龙眼中学沈远立份花旗豆臭龙火去之面，组织学生海战火去放豆，水喊豆臭龙拜年。今年十六号到含庆威的乐曲，总由远大力等拜年室展乐，居者顺声而知，受到谈风当行网的拜年现场。本来水喊豆臭龙火豆拜年，定系由立份花每玉土共扩大的重要实践成果。火豆跟靠龙眼本土放湾内核，结合公仔水喊味道最大。以领动的火豆演绎千年豆汁粉饼，且水喊盛传歌势，系传统火候已经清纯，经领动的姿态飘柔软，搭配传统粉花葡萄煎熟的蛋液模式，更能聚台解油丝协同每玉的初种。枝豆落仔令饼表示，因葡萄的核心直达汤三款每玉之软，客人方只葡整交客，艺术临豆。家庭方式日常陪伴，繁花真润，只系爱拆半套火去之院，方能教育。真正系传统繁花，父子顶油扶伴，我哋乐队育款，乐队战胜。通过火去课堂实践，引起学生老家乡爱半套，最自身。就系通过媒体传播，带动战胜去广州那繁花梅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绵绵梅玉模式。
3: 把我们龙安本土的纳文化还有广西书香阅读的主题相结合，用舞蹈来演绎稻作文明、书香成长，让本土传统文化以更青春、更灵动的方式走进校园。
1: 活动过程中，后来家长站积极配合学校每育讲习，最动多领可见家庭传统文化真容教育，陪伴嘅领了解家乡苦与知识，并利用培育时间亲手参与课堂豆角的鲜仔品质齐手正。尽力包装百年顺利海战，切实捉牢假日共育紧贵。
4: 通过排练稻草龙舞蹈，我了解到龙安的稻作文化和稻草龙非遗，觉得家乡文化特别美，特别珍贵。
1: 本日活动以火去梅玉会展售，由游达统假日社协同育款练调，系显土粉花真容学生心灵，切实实现以梅润心，以粉花款的育款游歌。下一步，龙安中学将持续审阅本土火去粉花资源。全台灣海戰特色每玉實戰，持續完善假日師協同每玉體系，喺火去戰勝醒醒破色，用半套粉花點亮水坎遊園。你好，今日跟到在地舉止問內戰報嘅內容，經歷審訊諮詢，前三秒並冇立立安如會罵，趕追嘅留啲網絡衞生公眾平台，並真慶交流。交流等由佢節目最緊，明知道談咯。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空了。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试位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这些烂活的，你给我买算什么？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3: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店长期霸榜，占所有店家15%，也就是说每4起店家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刚那年问心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穿梁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杯，真翻了30，铁速缠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笔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 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想着的耍懒年终一定情人都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四处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越冻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
1: 好，老师好，
2: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3: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4: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3: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

0: 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6: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0: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
1: 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

0: 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5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56%。
1: 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带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4: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3: 客服专线4000-6116-6178，4000-6116-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栏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栏，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我回到家晚上没事儿，便到季之那边谈天，可巧伯恒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秀的事儿，不觉带他叹息。伯恒说，
7: 你便带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词诵、无恶不作的人呐。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么就至于一败涂地呢？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吗？不曾说起。他儿子怎样？ 杀了头了！我猛吃了一大惊。怎样杀的？嗨，杀了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吗？不是，是我说急了。为什么事儿杀的？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秀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肩挑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得非常。到长大了， 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秀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啊？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秀不依。及至云秀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啊？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 他那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哪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

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秀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秀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带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双父等种种信札，以及污捏人家的橙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得了不得，说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手去。云秀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原来是做了强盗，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又纠众打劫，聚伤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到店里起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秀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降格了。清其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秀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儿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秀竟变成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什么人，他现出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儿，方才告别回去。这几天没事儿，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秀，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秀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秀哪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哪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什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颜良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到了这天，云秀也还备了蜡烛、花豹等四式礼物送来。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哪里还好受他的。然而这些东西我纵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受了下来，交代多给他缴钱。又想到这缴钱是来人得的，与他何干，因捡出一张5元的钞票，用信封封固了，交与来人，只说是一封要紧信，叫他带回去交与云秀。这里的拜堂、合锦、闹房、回门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匆匆过了喜期，季之和我商量说，我要先回上海去了，你在家里多住几时，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后，过几时写信来叫你，等你到了我再回来。那这个倒好，正是瓜时而往，急瓜而待呢。我们又不是戍兵，何必约定日子，不过轮流替换罢了。商量既定，季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一天，云秀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要借100银子。我回信给他，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带回来有限，办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后，他又来了一封信，说什么尊翁去世时，地不远千里，送足下到这，不无微劳，足下岂遂忘之，云云。我不禁着了脑，也不写回信，只对来人说知道了。来人说，尤先生交代说要取回信呢。我说回信明日送来，那人才去了。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只诉诉穷苦就好，若提到前世，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此后你莫想我半文，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岂有不帮忙之理。到了明日，云秀又送了信来，我不觉厌烦了，叫人把原

0: 先还了他，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从此我在家里一住三年，沈娘便常住在我家里，姐姐时常归宁。住房后面开了个便门，通到花园里去，便与季芝的住宅相通，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觉有趣了。彻儿已经四岁，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玩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直到三年之后，季芝才有信来叫我去，我便定了日子，别过众人，上轮船到了上海，与季芝相见。德全、子安都来道后，盘桓了两天，我问季芝几时动身回去，季芝说：“
1: 我还不走，却要请你再走一遍。”“
0: 又到哪里啊？”“这三年里面办事倒还顺手，前年、去年我亲到汉口办了两年茶，也碰了好机会。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京城两处去走走，查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什么。”“几时去呢？”“
1: 随便几时，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儿。”
0: 说话之间，文树农来了，
2: 大家握手道谢阔。
0: 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树农说：“
1: 哎，你到那边很好啊，四弟姓农在水丝营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
0: 好极，你几时写好，我到你局里来取。”“
1: 哎，不必吧，那边路远，今天是礼拜，我才出来，等再出来又要一礼拜了，我就在这里写吧。”
0: 说罢就在账桌上一挥而就，写了交给我，我接过来收好了。大家谈些别后之事，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树农说：“
1: 你到了两天，这上海的情形总有人告诉过你了。”“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吧。
1: 你走的那年夏天，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换了一个总办来，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满局里的人都穿的是布长褂子布袍子，这一位是爱阔的，看见这个人朴素便说这个人没用，于是乎大家就都阔起来。他爱穿红色的，到了新年里团拜，一色的都是枣红抹本缎袍子。有一个委员和他同姓出来嫖，姚姐里都叫他大人，到了节下，姚姐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里，便问某大人，须知局子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那看闸门的护永见问，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底下人回上去，他却茫然，叫了来人进去问，方知那是送的委员的。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员家去，若是前头那位总办还了得吗？
0: 那么说这位总办也嫖的了？
1: 怎么不嫖啊，还嫖出笑话来呢。我们局里的议价处啊，是你到过的了，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不过买些零碎东西，凡大票的煤铁之类都归了总办自己买。有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叫做什么苏旦湖，因为做生意起见结成尽瘁的巴结。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树农接着说：“有一回啊，请总办吃酒，带他叫了个局，叫什么金红玉，总办一见了便赏识的了不得，当堂给了他100元的钞票。到第二回吃酒呢，又叫了他，不住口的站好。苏旦湖便在自己家里拾掇了一间密室，把总办请到家里来，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一定要娶他。苏旦湖便挺了腰子揽在身上，去和金红玉说，往返说了几遍，说定了身价，定了日子要娶了。

0: 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听见红玉要嫁人，便到红玉处和他道喜，说恭喜你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很带你担心呢。红玉问担心什么？客人说，我是担心做官的人脾气不好，况且他们湖南人，长毛也把他杀绝了，你看凶的还了得吗？红玉笑说，我又不是长毛，他未必杀我。况且杀长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么好扯到一起去说呢？那客人说，话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况且他50岁的人了，已经有了6、7房姬妾了，今天欢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进门之后，那6、7个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又娶回去吗？须知再娶一个回去时，你便和这6、7个今天一样了。若在平常人家，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或者嫁人，或者再做生意，他们公馆里能放你出来吗？还不是活着在那里受冷淡。我是带你担心到这一层，好意来关照你，随你自己打主意去。红玉听了，总如冷水浇背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作声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场去请苏旦湖。苏旦湖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来了之后，恭恭敬敬的请示，红玉劈头一句便说，我不嫁了。苏旦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话呀？红玉说，程某大人的情抬举我，我有什么不愿之理呢？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嫁了去她便举目无亲了。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但是她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拿了这一笔钱，难保不给歹人骗去，那时叫她更靠谁来啊？苏旦湖说，我去和大人说啊，接了你娘到公馆里养她的老不就好了吗？红玉说，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啊，许是官宦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过和老妈子一样，和那丫头老妈子同时同睡，我嫁了过去便那般锦衣玉食，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我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我15岁出来做生意，今年18岁了，这几年里面只挣了2副金镯子。说着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只来交给苏旦湖，这是每副上面的一只，费心苏老爷代我转送给大人做个纪念，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上海标致女人竟多着，大人一定要娶个人，怕少了比我好的嘛。苏旦湖听了这一番话竟是无可挽回的了，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样，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浇背，作声不得，接了金镯子样样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倘是下了定，凭他怎样也不能悔意。此刻弄到这个样子，别的不打紧，倘是总办恼了，说我不会办事，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法子，总不得个善法。直到天明，忽然想起一条妙计，他一跃而起，匆匆地梳洗了，藏好了2只金镯子，拿了100元的钞票，坐上马车，到了4马路波斯花园对过去，找着了品花宝鉴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叫做侯敖初的，和他商量。这侯敖初啊，是一家什么报馆的主笔，当下见了旦湖，便眯斜着眼睛，放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说，好早啊，啊，有什么好意？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想是军装生意忙。旦湖陪笑说，啊，一向少候，今日特来有点小事商量。敖初拍手说，你进门我就知道，
1: 你们这一般军装大买办，
0: 平日啊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啊，除了喝外国人的卵泡，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

0: 两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茶为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交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位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丹虎被他一顿抢呗，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良久方才说，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带我设一个膳法，我好好的谢你。熬出摇手，哎，莫说莫说，
1: 说到谢字哦得死人。
0: 前回一个朋友带人家来说相了一件事，你倒是什么事啊？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三四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情答应了他，更兼带他转求别家报馆一齐带他会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签字上写了袍金两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即使拆开一看啊，却是一张新加坡什么银行的5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美元要贴水5分，算起来只有4元7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它，只怕换个斗文布的面子还不够呢。
1: 你说可要呕死人呐、啊！
0: 苏旦胡说，敖翁啊，你不要骂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若不放心时，我先谢了你啊，再商量事体也使得。说罢，拿出100元钞票来摆在桌上。这我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什么封套签子，啊，也不写什么袍金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敖初看见100元钞票、啊，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啊，说丹翁啊，有事只管商量，我们老朋友何必客气呢？丹胡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详详细细诉说了一遍，敖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侧着脑袋听完了，不住口地说：“该死，该死！”啊，此刻有什么法子挽回呢？丹胡说：“此刻哪里还有挽回的法子啊？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敖初说：“这有什么法子呢？”丹胡便坐近了一步，向敖初耳边细细地说了两句话。敖初笑说：“亏你想的好法子，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丹胡站起来一一到地，说：“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敖初看在100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丹胡又叮嘱明天要看见的，敖初也答应了，丹胡才欢天喜地地去了。这一天心旷神怡地过去了。到了次日呢，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的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地看了一遍，欢天喜地地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总办还没起来呢，
1: 好得他是走拢惯的，
0: 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10点钟，总办醒了，知道丹胡到了，想来是为了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躲到书房相见。丹胡那厮也亏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已经静谨预备，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试，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试下，卑职好尊办。总办听了也是欢喜啊，便说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账来，我好叫账房还你。丹胡说：“卑职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价？”到了喜庆那天，大人多赏几盅喜酒，卑职是要领吃的。一席话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通神松快，便留他吃点心。

0: 这时候啊，家人送进了三张报纸来，蛋糊故意接在手里，自己拿了两张，单把和敖初打了关节的那张放在桌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8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8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8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8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看我看我爸爸，快快快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

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百字。
1: 北京时间22:00。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6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6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

0: 风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镜子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低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6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6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

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闲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掉。

当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刺穿，痛楚竟成觉醒的晨钟。闭目非逃避，是让心在无声处听清自己的脉搏。终于明白，闭眼刹那，世界才在心底重新显影。隔绝了喧嚣的欺骗，真正的光反而刺破黑暗。那正是新生的起点，以痛为引，闭目之茧终将破裂，退出清明的羽翼。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霓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望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风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1: 没错，五十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13: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12: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0: 直击现场，海军第四十九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安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1: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1: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2: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3: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1: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4: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1: 1、2、3、4。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课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武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5: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 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0: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7: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8: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激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9: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武力营救。
7: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收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贵宾宾：
10: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7: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11: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 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7: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5届高级军士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

0: 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1: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调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0: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九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零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零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0: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0: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 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 1984年出生， 2003年入伍， 2008年退役， 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2010年 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 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 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 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 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研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2025年 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
2: 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当时是想在这抓他，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的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啊，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了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10几处。
1: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 19岁的他参军入伍， 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
2: 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
1: 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以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他反转过来。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2: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 多追上完水，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1: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 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严国强慢慢的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2: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话，我带着国强，我们就走了。”
1: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
2: 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当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严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的话，有些绝望啊，因为听的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 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等等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 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十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3: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有人到案或有案到人，做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1999年， 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2: 我就发现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的时间以及你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有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2022年，
1: 年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计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计战法和年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年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 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4: 站当兵的人，
1: 退役这些年，年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

0: 懂得团圆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1: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时间出来做我应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 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笑言行。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2: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3: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4: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8: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7: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9: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

0: 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5: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2: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

0: 总理莫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阿东、陈刚通力西苏里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2: 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陈刚、陆磊、蔡东出席并致辞；
3: 陈刚会见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
2: 陈刚会见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
3: 陈刚会见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阿东表示，青年发展同人类社会进步、各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我们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大理念倡议，深化实施青年交流项目，携手推动青年发展，以青春梦想共建美好家园，加强务实合作，以青春才智共促发展融合，深化文明互鉴，以青春友谊共筑睦邻友好，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青春动能。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属于青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更

0: 要坚持结伴同行。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更要用好 AI 这把钥匙。面对内卷式竞争，青年更要以创新创造的勇气开辟新赛道。广西愿做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热土，帮助大家携手并进，在最好的时代成就最好的自己。通力新苏里表示，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青年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同塑造未来新愿景的宝贵平台。今天的青年不仅是未来的继承者，更是塑造和创造未来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和区域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青年发展以及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应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持续性努力。本次启动仪式特别设置了青春共创环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骨干登台亮相，围绕绿色生产和低碳技术、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媒体创新四大领域议题精彩展示，并分享了青年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启动仪式前，陈刚会见阿东一行，双方围绕党建带团建、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与东盟国家青年交流等工作交换意见。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主题纪念活动之一。项目周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遴选了50多个青年发展项目，通过导师辅导、项目路演、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形式，推动助力全球发展和青年发展的典型项目，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先锋社群，推动中国与东盟青年发展务实合作。项目周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与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柬埔寨人民党青年工作组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秦本纳拉以及东盟各国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开展双边交流，探讨青年合作事宜。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周义觉等出席项目周启动仪式。项目周活动以共促青年发展、共享合作机遇为主题，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中国青年报社、自治区青年联合会、海南省青年联合会、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承办。活动期间，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代表将访问广西南宁和海南海口，参加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对接会等活动，围绕关键议题持续开展交流研讨，还将考察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南省科技馆、海南大学等。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动能。 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两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必达立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持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展，为推动中心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新中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

0: 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易觉、刘永梅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三 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三巨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易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

0: 消息，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涉旅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作发言。
1: 9月18号，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3: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2: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4: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2: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为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5: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为港澳合作宣传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为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0: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在南宁举行。会议以深化自贸区3.0开放合作，共筑中国东盟产业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各国代表围绕建设机遇、产业协同、双向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开展交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拓展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为双方扩大双向投资、共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制度支撑。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搭建跨境产业投资促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为企业提供政策查询、项目撮合、园区匹配、风险提示、能力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资企业平稳高效走出去，并为东盟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周期支撑保障。菲律宾、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代表依次发言，介绍本国最新投资政策、重点开放领域、园区发展情况及招商引资机遇。随后，中国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实践经验。
1: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联合主办的中国驻东盟国家参赞与企业家交流会缅甸越南专场在南宁举行。本次交流会以筑起出海、抢抓东盟发展机遇为主题，吸引150多名有东盟投资布局或出海意向的中国企业代表参会。活动聚焦缅甸、越南两大中国企业就近出海的重点市场，直面出海企业普遍关心的投资机遇与风险防范两大核心诉求，实现驻外经商一线权威经验、配套服务资源与市场主体需求的高效对接。

0: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经商处参赞欧阳道兵，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龚世贤参赞巫国权，分别围绕缅甸、越南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详细解读行业投资机遇，并针对企业需关注的风险挑战提出防范要点，帮助企业厘清投资思路。随后，来自金融机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法律服务领域的专家，围绕企业赴东盟开展经贸活动的现实痛点，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1: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9月18号，2026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发展改革委、民政厅主办，是首次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同银发经济产业紧密结合，面向东盟举办的专题交流活动。活动以政策领航、产业共融、共创 AI 银发经济新蓝海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府代表、院士专家、商协会代表等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活动中发布了中国东盟银发经济蓝皮书，启动了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场景应用中心、银发产业系列标准编制工作、中国东盟银发产业跨境人才合作项目，为区域银发产业协同发展筑牢基础。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东博会公众开放日怎么逛，这份全球好物打卡攻略请收好。
1: 柳州夫妇5年义务扫街50米，门前三包暖了整条街，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910新闻快报。北京时间的7:26这一点段来关注新闻快报。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十部门出台新措施，促进房车消费，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一枚射向利雅得的胡塞武装导弹。英国拟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澳大利亚一周发生2起鲨鱼袭人事件，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来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域浪高0.4到0.8米，水温28度，北部湾南部海域浪高0.5到1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北海港浪高0.4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0.4米，水温29度，湄洲岛浪高0.5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浪高0.4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2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4米，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3米，水温29度。以上的海洋信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0: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3: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0: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2: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首先，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东博会公众开放日怎么逛，这份全球好物打卡攻略请收好。柳州夫妇5年义务扫街50米，门前3包暖了整条街。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梧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6: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7: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8: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6: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公众开放日。第23届东博会今天迎来公众开放日， 展馆里，既有年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不少第一次亮相的新展台、新商品。公众开放日人流集中，怎么逛才能更高效？哪些好物值得现场体验呢？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王达的报道。
7: 首个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逛展打卡地，当属今年首次亮相东博会的东帝汶馆。作为本届东盟展区的新晋面孔，东帝汶一参展就拿出了本土最具代表性的国宝级物产。一踏入展馆，温润醇厚的木质香气扑面而来。檀香树是东帝汶的国树，更是当地承载了百年

0: 历史的文化与产业名片。此前，国内消费者想要接触到正宗的东帝汶檀香产品，渠道并不算多。这次东博会可以说是把原产地好物直接搬到了市民家门口。东帝汶檀香展台工作人员李女士，
1: 她能够制作这种工艺品，精油、香薰这些，然后她这木材是越放越久，香味就越来越沉，它可以舒缓安神、净化氛围。
0: 除了自带香气 buff 的檀香制品，东帝汶馆的另一张名片就是本土有机咖啡。很多人不知道，东帝汶其实是东南亚小众精品咖啡的宝藏产区。首都地利周边的山地海拔适宜，昼夜温差大，加上几乎没有工业污染的原生态种植环境，让这里的咖啡豆风味干净，酸度柔和，带着独特的热带草本香气。东帝汶展商费劳伦西亚。
2: Organic, non-chemical. If only you go to Timor-Leste.
0: 我们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如果有一天你去东帝汶，你会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在首都地利有五家咖啡店。我们的产品非常有机。我们跟农民一起合作开发种植，一起研究如何生产高品质的咖啡。所有的一切都是纯天然的。
2: So everything is natural.
3: 逛完首次参展的东帝汶国家馆，国际展区里的非东盟国家展品同样亮点十足，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淘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正宗特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法国路易集团是连续多年亮相东博会的老朋友，作为东博会的多年合作伙伴，路易集团旗下的各类洋酒凭借稳定的品质积累了不少忠实消费者。往年参展，品牌主打各类进口酒品，今年则打破常规，首次把世界顶级食材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带到了展会现场，给观众带来了舌尖上的新惊喜。法国路易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汪应奇，
4: 这一次的首次，我们把世界顶级的食材西班牙火腿带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现场。这个火腿呢，它是生长在西班牙伊比利亚那个半岛，吃香果长大以后四年才可以屠宰，以后去发酵两年，然后拿出来直接片得薄薄的，以后呢拿出来生吃，只能生吃。
0: 如果说火腿是舌尖上的享受，那伊朗馆的玫瑰系列产品就是给护肤爱好者的专属福利。伊朗的玫瑰产业享誉全球，其中中部城市卡尚更是公认的世界玫瑰之都，全世界80%以上的玫瑰花都产自这里。卡尚的玫瑰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当地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含量高，香气纯正，是全球高端护肤品的重要原料。每年玫瑰收获季都会吸引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前往，这次大家只要来到东博会现场，就能购买到纯正的伊朗玫瑰制品。伊朗参展商艾丽，
5: 是伊朗的玫瑰水，还有伊朗的玫瑰精油，这是我们伊朗的大宝贝儿，非常好用，这个是做护肤用的，这个是玫瑰春露，然后呢，里面的成分只有水和玫瑰，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天然的。然后我们可以做爽肤水用的，每天晚上我们可以喷脸上，然后呢，可以给你的皮肤是补水的。然后玫瑰精油呢，可以给你的脸上取掉，脸上的一些皱纹呢，还有黑点呢。这两个是我们伊朗的爆品。
0: 逛展过程中，不少观众都会遇到和境外展商语言不通的问题。别担心，今年展会现场还可以租赁智能翻译眼镜。这款由迈越科技推出的翻译眼镜，专门针对线下面对面交流场景设计，不用繁琐的操作就能完成多种语言实时互译，让大家跟境外展商实现无障碍交流。迈越科技工作人员唐敏，
6: 然后目前的话，它支持40多种语言，我们直接集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 APP 的，直接就可以在眼镜上面去配置语言这些信息，然后就可以去面对面的去沟通了。
3: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柳州桂中大道桂景名苑小区沿街门面前，有这样一对夫妇，一没有报酬也无人要求，他们却把方圆50米内的卫生常年保持得干干净净，这一扫就是5年。近日有市民向媒体反映，希望通过报道表扬这对默默付出的好人，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看见。来听柳州台记者刘双生的报道。
7: 记者刚走进桂景名苑小区，远远就看到一名黄衣中年男子正在小区新侧一排门面前打扫卫生。

0: 水泥路面到汽车车底，从岗亭背后到地库通风口拐角，每一处都打扫得很干净。扫完小区范围内的男子，又来到柜中大道人行道，把刚掉落不久的树叶全部清扫干净。他扫到哪儿，后面就有一名白衣女子跟到哪儿，及时把垃圾清走。
1: 哎，你好。
2: 啊，你好。
1: 我看你在这扫地，你是物业的吗？
2: 我不是。
1: 那你是环卫的吗？
2: 也不是。哦，那你是干嘛的？我这牌的门面的业主啊。
1: 这位男子名叫何鹏程，跟在后面铲垃圾的是他妻子侯海梅。2021年，何鹏程在这里开了家门面，从那时起，他就利用闲暇时间，顺手把周边卫生也包了。
2: 物业跟环卫其实每天他们也扫的，但是你看这天天风吹啊，这树叶掉。
1: 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全当锻炼身体，扫一下，是不是？也想一下积业政府的号召嘛。这门前责任卫生要三包啊！
2: 一开始，何鹏程就一把小扫把，一个垃圾铲，守着自己门面前那一亩三分地，扫着扫着，范围越来越大，路越扫越远。现在还扫到了小区外的人行道上。
1: 每天晚上的下班之前，我都给他打扫一遍，除非有这工作忙了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啊，一般的有树叶我就扫。
0: 只要门口有垃圾，我就扫，五遍十遍，
3: 以地干净为准。
0: 丈夫每天扫街，妻子侯海梅看在眼里，也主动加入进来，跟在后面负责搓垃圾。5年下来，夫妻俩每年都要扫烂近10把扫把。附近的环卫工人看在眼里，也主动帮他们绑扎了几把方便耐用的竹扫把。
4: 他平时在家也比较喜欢搞卫生，拖地啊。他扫了一段时间，我见他扫得蛮辛苦，后面他扫我就在后面帮他搓肥，扫干净，看了自己看了舒服，还有可以运动当做减肥。
5: 勤快嘛，天天都把这里保持得干干净净的。
4: 我们也扫了，我们都是，他全部都扫了。
6: 天天扫，一天扫几次？
4: 很勤快的，很勤快的，这个老板非常好，这行为是我们柳州市民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凌晨也大扫除哦，也大扫过，然后他就是一看有脏就拿扫把就把这一片扫得好干净，包括这一片他们物业里面的和我们外面的都扫得好干净的，把这能量给传递出去，然后把我们的柳州卫生这方面做得更好。
0: 中秋佳节临近，热心的何鹏程还特意为附近的环卫工人准备了月饼、牛奶、食用油等礼物，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1: 大家从这里过啊，有个好的环境，也有个愉悦的心情。我每天看到这里啊，你看干干净净的，我的心情也很舒畅啊。能让大家有个好的心情，才是我初衷。
7: 小女孩被推搡，独自报警引发热议。是孩子不懂事，乱报警浪费警力，还是法治意识增强，应该鼓励支持？稍后尾部读报来关注，相信法治的力量。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0: 一家普通的烧饼店，门面不大，招牌质朴。案板前的店主埋头卖力地揉着面、摊饼、烘烤、翻面，而他身前的一面白墙上却是一片充满童趣的绚烂色彩。这家杭州的一间烧饼铺，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昂贵的陈设，售卖的也是最普通的吃食，却刷屏无数人的朋友圈，温暖了网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大街上，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却被满眼的色彩击中。杭州淳安有着这样一间小小的烧饼铺，墙上没有什么酷炫醒目的广告牌，却贴着一幅幅五颜六色充满童趣的儿童画，画里有小女孩，有小动物，有孩子眼里五彩斑斓的世界。来买烧饼的食客接过温热的吃食，抬眼就能撞见这满墙的童真。近日，

0: 一位顾客走进店里，抬头看到这满墙的画，瞬间破防。他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直呼好幸福。牵你
1: 的手，我是在附近工作，经常来这家吃烧饼，然后那天是不那么赶时间了，在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满墙的画，突然就觉得哇，好幸福啊。
0: 这藏在市井里的温柔引来了无数网友点赞和动容。这是爸爸在烧饼铺给女儿开了一个画展呢、啊、爸爸的爱是最好的起跑线，看哭了，烟火气里最高级的富养，这饼咬下去都是甜的吧。守着这间烧饼铺的是店主张先生，7年来每天清晨6点到夜晚10点揉面包馅烘烤，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了小店和生计，天不亮就开门，深夜了才歇息。7年的朝夕，寒来暑往，滚烫的炉边，重复的劳作，是他谋生的日常。和无数奔波的父母一样，少有闲暇陪伴孩子嬉戏的他，心里也藏着一份愧疚。张先生的女儿今年10岁，小小的画笔就是他纯粹的热爱和寄托。在很多人看来，忙于糊口的父母难免会忽略孩子的成长和热爱，可张先生却执拗地用自己质朴的方式守护了女儿的童心和梦想。没有专业的画室，更没有隆重的展示台，一幅幅色彩绚烂充满童真的画作被他认认真真贴满了自己的烧饼铺，那画儿有一些歪歪扭扭，那颜色也突出了边界，可在爸爸眼里，这都值得被郑重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2: 他是很喜欢的，有一次客人问这个开玩笑说问他讨一张，他都不舍得，他就要贴墙上。因为我们平时一天到晚在店里开店，也没时间带他出去玩，是吧？然后他是有喜欢干嘛嘛，我们就支持他。
0: 一家烧饼铺，一边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边是孩子天马行空的世界。就如网友评价说，低头是谋生，抬眼是女儿的世界。那是一位父亲用烧饼撑起的生活，用一面墙为女儿办的一场永不闭幕的画展，也是给自己疲惫生活里一份幸福温暖的慰藉。张先生说，每次做饼累了，抬眼一看就觉得辛苦也值了。
2: 你女儿那10岁，是年级，因为7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做生意嘛，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去年开始吧，就是小孩子爱好嘛，要贴起来吧，给他一个动力哈。每次做饼的时候看到辛苦了，就感觉也值了。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听不同的声音，
5: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6: 来连线新闻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闻晨报的报道，说呢，日前呢，在上海徐汇有小�朋友呢在公园里产生了摩擦，8岁小女孩独自呢用电话手表报了警，围观的人有人就说了，哎，这小事儿也报警，你这是在浪费警力啊。警察赶到以后表示，这不是浪费警力，感受到伤害和威胁都可以报警。如果说呢，孩子报警啊是法治意识的萌芽，那么民警的处置就是对这份信任的一种守护。对这类孩子之间的事儿啊，成年人很容易用小孩子闹着玩轻轻的带过，但对孩子来说，被推搡、被语言威胁，这不是小事儿。所幸呢，小朋友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警察呢也没有因为小孩玩闹而敷衍轻视，蹲身沟通、调监控、细核查、耐心宽慰，用专业、温柔、公正的执法态度，给了孩子安全感和对法律的信任感。面对现场浪费警力的围观和调侃，一句这不叫浪费警力纠正了认知误区，更传递了清晰的法治导向。公共警力从不止于处理重大案件，也会守护普通权益纠纷，回应每一次正当的求助和诉求。有困难找警察，不只是说给小女孩听的，也是面向所有遭遇困顿不公却又不敢求助生怕添麻烦的民众一次公开的普及，让一次对孩童间摩擦的接警处置成为一堂法治公开课，展现出了法治文明鲜活的模样。遭遇推

0: 伤和言语威胁，报警寻求制度性解决之道，这种信仰法律的意识从小孩心底自然生长，尤其可贵。真正浪费公共资源的是那些无中生有或者胡搅蛮缠，用小作文、小视频等纠缠式网络闹访，把琐事拖大，严重消耗行政执法乃至公共舆论资源的人。而小女孩的报警行为却是依法维权的体现，正是抵消闹访式网络维权消耗社会资源的正途。孩童与民警的双向奔赴是法治文明的良性示范，娃娃的法治意识也是社会法治文明的未来。只有连小孩子都知道遇事找法、维权靠法，每一份具体而微的合法诉求都被认真对待，每一次守法维权都被肯定和鼓励，有困难找警察才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深入人心的行为自觉。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博。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2: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8: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9: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今晨今事新闻早读。
1: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昨天，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技术交流大会在南宁举办。大会集中展示大赛优质科创成果，搭建跨国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业合作桥梁，以智慧应急建设赋能区域安全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总工会修订印发《广西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广西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广西困难职工家庭收入和财产认定办法》，进一步健全广西困难职工帮扶制度，切实筑牢保障防线。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国内方面，9月21号至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18号，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以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正在上新，预计25号正式完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

及时避险。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谷歌承认其 AI 模型在安全测试中侵入3家公司系统。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时间的8:01，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首先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梧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部36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在日本开幕，开幕式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隆重举行。来听报道。
1: 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在运动员入场仪式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首位。中国、日本和韩国3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在43个大项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本期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两名练球选手世福广志和世福重信登上台阶。世福广志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练球金牌获得者，即将年满81岁的世福重信是世福广志的父亲，他取得过亚运会男子练球5连冠，父子两人共同点燃主火炬。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0: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女篮小组赛展开较量，中国队大胜泰国队。来听报道。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同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 A 组。这支中国女篮亚运队伍平均身高1米88，而首战的对手泰国队只有1米74。第一节他们只打进2个运动战进球，中国队则是内外开花，投篮命中率达到63%，以33比14取得19。